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妈。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啊，最近如果想去参加游泳比赛的朋友呢，依旧可以发送不是发送啊，去找到这个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数智赛事通的小程序来报名。这次比赛呢是海工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将会在8月15号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这边正式开赛。那么大家呢，不管是小朋友还是上了岁数的这个长辈啊，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大家即日起一直到8月5号，明天后天我们就截止了。
0: 嗯，
1: 想去报名的，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报名啊。
0: 是，同时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大家：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学会火场自救法，高层遇险不慌张。
1: 嗯，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
0: 嗯。上个时段问大家，那个给你们10万块钱，然后把跟 AI 的聊天记录公布出来，你们觉得行不行？
1: 嗯，
0: 苗老师说只要5万，哎呦，还有更低的。
1: 看得出来，大伙儿是确实是缺钱。
0: 你们真不用啊？
1: 确实是缺钱啊！大哥问的说 AI 在我这儿就相当于进阶版的度娘
0: 啊、
1: 哦，
0: 就是纯问问题的那个类型的，没有任何的交流类型的。
1: 嗯，
0: 然后王 C 呢说给我1000块钱我就公布、
1: 嗯，
0: 几乎没有用，没怎么用过 AI。
1: 还有郑文柔呢？说忘记用起子起开了、
0: 嗯、
1: 牙齿打滑崩的一声，还好没掉、那牙起瓶的呀、
0: 天哪，这个苏打水吗？
1: 牛，
0: 这个苏打水我真是觉得不好喝、
1: 嗯、看着蛮贵的，
0: 全世界最难喝的苏打水。
1: 嗯，
0: 好了，知道你开兰芝味了、
1: 嗯、
0: 下次开着这个饮料送我们俩上上班上下班什么的、
1: 超绝不经意间露出自己开的是什么车是吧？
0: 没关系，你露就露吧，等会儿我们俩下班啊、
1: 嗯、
0: 希望有一辆兰芝味啊能在这个楼下停着来接接我们俩什么的，
1: 能送给我们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吧。
0: 嗯，我们来关注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科技方面的资讯啊。
1: 嗯，
0: 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关注科技方面的资讯了。哎，特别爱听科技的郭元朝不知道在不在听节目啊。
1: 嗯，
0: 抓紧时间赶紧来听。这个呢是在8月1号的时候，新势力的汽车厂商陆续发布了2026年7月份的一个交付数据。蔚来公司呢单月交付新车是35934辆，同比增长了71%。小鹏集团交付新车38027辆，同比增长了4%。理想汽车呢交付了新车是30468辆，同比下降了0.86%。鸿蒙智行交付了新车45046台，同比下降5.67%。领跑汽车呢交付新车是101267台，同比增长了102%。单月首次交超过了10万台。
1: 嗯、
0: 小米汽车呢单月交付量是持续超过了3万台。

0: 这个是今年七月份的一个新能源车的新势力新能源车的一个交付的数据啊。
1: 是，这个领跑汽车的这个数据真是漂亮。
0: 而且目前呢，领跑的创始人朱江明也是发话了啊，说目前的领跑是具有四大产品线，每一条产品线呢单独估值都值500亿。而且他自己也说了，说觉得500亿啊太便宜，说我们至少得值2000亿。目前呢，领跑的一个最新市值大概是568亿港元。这是他目前在这个股票上的一个数据啊。
1: 是，我们之前也经常关注到，就是在某个月，然后上一个月这个汽车交付的这个数量怎么怎么样啊。目前呢，领跑是成为了首个月度交付超过10万辆的新势力车企。那估计就是除了比亚迪啊，就是那些老牌的新能源车企之外的唯一一个月付超过10万的。
0: 是，
1: 这个确实数据非常的漂亮。
0: 而且有朋友会觉得说，领跑为什么卖的这么好好啊，可能觉得说领跑是不是便宜啊？就现在很多，对吧？我们说大概是6、7万，可能5、6万，有的都能拿下来一台。但是呢，能在行业当中降价降的比较低的车企呢不少，但是能这种持续降价还稳定交付的就不多了。像除了不同于其他的一些新势力，像外采购三电、电控，包括还有这个预控制器等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呢，领跑已经实现了整车65%的核心部件都是自研自制的。
1: 省去了很多利润。
0: 而且省去了这个零件部供应商层层加价的利润之后呢，它就有了天然接近10%的一个成本的优势。而且它整车的这个 LEAP 的架构零部件的通用率是达到了88%，多款车型都可以共享这个底层的硬件。然后像这个实现了之后呢，研发的费用啊，产线的投入啊，也能够被大规模的摊薄。
1: 是，而且领跑呢，他们是什么价格的车都有，一共是有 ABC CD 四大系列，然后覆盖的价格是6万到30万之间的一个全价位段。同时呢，还有纯电呐、增程啊两条技术的路线。反正就是不管你是年轻家用，还是说是高端市场，还是说就是想买一个入门代步的车，就是走量用的啊，在领跑呢都是可以买得到的。所以它确实卖的也非常的好。
0: 而且目前国内新能源最大的增量市场10到20万的这个赛道呢，领跑也是有这种越级的配置，就是10到20万，它可能卖的一些东西都是达到了20多万的车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十几万的价位呢，就能给到的是8295座舱芯片，包括还有可选的激光雷达、舒适悬架，再加上全系4项的终身质保，这个性价比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而且它的海外市场卖的也还不错啊，它目前呢是海外市场的一个销量呢一直在往上升，然后跟比亚迪一样，就是今年的一个目标也是在持续拓宽海外市场的一个销售额。然后目前呢，领跑已经覆盖了全球超过40个海外市场，然后全球的门店数量呢也是超过了2000家，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1: 是，然后在去年的就是他们的这个领跑10周年的大会上，创始人朱江明呢说，2026年呀，人家是有一个全年100万的一个销量目标。然后一直到今年7月的时候呢，朱江明表示，冲击2026年100万销量目标不能有 Plan B， 就是必须要完成。然后前7个月呢，领跑是已经交付了457754台，距离100万目标呢还差542246台，差一半还多一点。意味着呢，剩下的每个月平均是需要108449台，比7月份的这个最高销量还要再多7000多台。压力听上去是挺大的哈。但是可能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什么90月份啊，比较容易有那个金秋车展嘛，大伙儿喜欢在那个时间段买车，不知道他能不能完成自己的目标。
0: 而且领跑有一些条件还没有用上啊，比如说8月份全新的他们的车型呢叫做 A05， 这款车马上就要上市。然后包括在9月份的技术日呢，会落地新一代的智驾技术，会补充到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同时呢，海外市场卖的也是一路高速增长啊，可以持续给他提供这个增量。另外呢，领跑第一个成为了第一家月销突破10万的新势力品牌，对于整个汽车行业来说都是很难想象的能够完成的一个大事儿。而且也是打破了长久以来的一个行业内固有认知，就可能过去市场呢都普遍认为这个造车的新势力月销3到4万台就已经差不多了啊，想要冲击10万台一个月。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但是目前呢，领跑已经证明了新势力依靠他们的自研体系，包括大众化的路线，同样能够达到这个成就，平常只能是燃油车达到的一个成就。
1: 嗯，当然了，10万台的交付呢，对于领跑来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他自身而言呢，接下来的几个月稳住10万级的销量，冲刺全年100万的目标，改善毛利率3道难题需要同步来解决。那么放到整个行业来看呢，领跑跨过了10万门槛，预示着造车新势力正式进入新竞争时代。
0: 其实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看过来，就是我们说的是车，但实际上买车的是我们老百姓嘛，就是我们再看回到整个这个买车的市场，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大家对于电车的一个要求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越来越高了，就是要求你价格既不能那么高，然后你的这个性能呢
1: 还得什么都有，
0: 对，包括一些支架辅助啊，就是该有的你也都得有，大家对于支架的一个要求啊，电车的一个要求呢也是在逐渐的提高，就不是说像过去那两年一样说花个20多万30多万啊去买一些比较中高端的那种电车的一个模式。
1: 是，然后个别电车买那个支架还得再另花钱。
0: 对，
1: 我没有任何针对的意思。
0: 这就是关于领跑的一个情况啊。
1: 对，然后看看大家发的消息，郑文柔呢说，哦，是在老家，回老家了呀，说大排量各处都已经老化了。
0: 是老车
1: 啊，老车吗？老车啊，他说上个月修车跟加油已经50多张了。这种
0: 不行就出了，换一个吧。
1: 你那个5000块钱出给我们呢？考虑一下，我们俩一人给你2500，
0: 置换一下吧啊。然后郭云朝，郭云朝来了，早上好啊。还有大螺丝呢说，送宝马公子早上好，
1: 早上好。
0: 8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打卡，说5000就公布，
1: 你也不用 AI 呀，你
0: 越来越卷了，
1: 真是。还有1000就公布的啊，看来大家其实不怎么爱钱，真的爱钱的话，给那10万说给说收就收了，就不必在这儿讨价还价了。
0: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到股明吧，我们来看看股明又有什么新动作。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茶饮品牌呀，我感觉每一段时间就得上一个新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吸引大家的目光啊。继喜茶的那个喜酒走红之后呢，股明也要开始卖酒了，但是他卖的这个酒呢不是那个就是点单的时候的那种酒，是罐装的啤酒。近期呢有网友爆料，股明正在内测一款叫鲜柚生啤的一个罐装的啤酒，抖音平台相关的话题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0万，很多网友说赶紧上架吧。股明是不是也要开始日茶夜酒了呢？
0: 目前根据流出来的照片显示呢，他们卖的这款啤酒是一个330毫升的罐装的啤酒，酒精度数是大于等于3度。产品呢是说加了日本的香柚啊，主打的是清爽柚香和微醺的口感，鲜柚生啤。然后提前尝鲜的网友表示呢，这是一款冷藏保质期30天的鲜柚生啤，然后口感是带有气泡感的柚子甜麦汁，冰镇之后呢味道比较好，说是几乎没有传统啤酒的那种苦涩的口味。然后目前在抖音平台的相关话题播放量是已经超过了20万，很多网友呢也是说希望上架，也有网友表示说这是要把早 C 晚 A 焊死在店里头。
1: 是，但是他这个生啤上面写着是那个非卖品啊，就是可能目前怎么着人家内测呢。然后股明的客服呢回应说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但是呢这个信号也是非常的清晰了。包括之前蜜雪冰城不是有这个福禄家嘛，也是卖那个啤酒的，然后现在超过1.4万家的门店的股明也要开始卖酒了。值得注意的是呢，卖酒这件事儿放在股明近2年的动作序列里看，不是孤立，而是品类拓展的最新的一环。之前就有朋友表示呢说，股明呢更适合走 7-11 的这个模式，目前呢这个目标其实也在层层的逼近，咖啡是他们的第一步，而且这个口碑非常之好。 好、嗯、这个大伙儿之前也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们分享过啊，说感觉古茗的咖啡感觉性价比什么的还是特别高的、
0: 嗯、
1: 从23年试点到25年规模化，古茗呢已经在超过1.2万家门店配备了这个咖啡机，然后上半年呢也推出了很多比如说苦尽甘来呀、啊、1000次奶盖啊、马上有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爆款咖啡、
0: 嗯、
1: 然后日均出杯量呢达到90杯以上，占

0: 门店总储备量的将近20%。
1: 而且像目前的话，很多餐饮店包括古茗在内都是开始做早餐，比如说做一些烘焙的小青食，然后还有什么早餐鲜牛奶，然后再到很多的一些热款的早餐。包括两广地区上千家门店的测试数据显示呢，单店的日均销售烘焙产品有25件以上，日均的流水增超呢是增量是超过200块钱。然后古茗计划在今年8月份在全国门店推广烤箱，
0: 彻底卖早餐。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它瓶装的饮料也是在同步推进。我们之前有提过，有这个什么苹果汁儿，还有羽衣甘蓝复合果蔬汁儿。
0: 是，
1: 这个是今年3月份，全国门店上线的 HPP 果汁。6月底呢，将会进一步推向一些超市等等的一个外部的零售渠道。然后古茗在2025年推出的这个6.0的店型呢，显示出他们的这个店啊，新店面积更大，而且客座区呢更舒适。他们家店确实做的比较漂亮，而且会专门为咖啡和烘焙等等这些新品类呢设置新的动线和展示的区域。2周之前，古茗还被爆出了将会在南京开出全国首家叫做鲜享店。然后这家店呢，根据多方消息的一个爆料，可能是一家集茶饮、咖啡、HPP 鲜果汁、啤酒、烘焙、周边零食等等多品类的一个集合店的模式，就特别像我们平常见得到这种便利店了。而且可以说是一家以限制饮品为主的新鲜便利店。
0: 然后呢，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王元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我能把这种新鲜的东西成本控制的接近常温，这是古茗在15年中建立的一个核心能力。反正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是茶饮有尽头，古茗呢想要成为一家卖新鲜的便利店。他还说到呢，要以更小的店面提供限制的新鲜产品，定价呢是基于底线的一些城市人群的消费能力。他说新鲜是底线城市的一些稀缺品，也是古茗做新鲜便利店的一个价值。其实呢，很多店都开始了，还有我们之前说不是卖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吗，然后喜茶还出了自己的这个冰淇淋店，然后现在这个冰淇淋也是卖得非常的好。还有蜜雪冰城之前是耗费了3亿元是收购了鲜啤品牌福禄家，然后也是在开始卖早饭。然后茶百道呢是也开始出咖啡了，这个咖啡业务覆盖了全国2600多门店。沪上阿姨呢是超过6000家门店完成了咖啡设备的一个升级，就是基本上都在卖咖啡了。然后墨酸奶也是，哎，墨酸奶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路过了2家墨酸奶，好像现在呢墨酸奶人数明显不如之前的时候人那么多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蓝熊，我们这儿好像没有蓝熊啊，但是蓝熊确实也挺好喝的。还有李若桃也在门店在测试烘焙的这个产品了。玉莲茶楼呢在上海也是开出了首家零售体验店。还有很多区域的品牌试水一些新鲜零食，比如说茶颜悦色在长沙也开出了集合门店，然后汇茶呢也是有这个新鲜零食的集合店，茶就星球这个我们暂时没有啊，在北京也是有一些现烤猪肉脯等等这些品类。像咖啡啊、烘焙早餐呀、冰淇淋啊、新鲜零食、周边潮玩，基本成为了现在的茶饮门店的一些标配。
1: 基本上现在如果说想要把自己的品牌从瓶颈期继续往外做大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说还是维持到原来的只卖单一品类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就必须要往外拓展。其实除了像茶饮这些饮品品牌以外，像一些餐饮品牌也是在不停的找新的出路。比如说我们在上周就跟大家提到，很多那些餐饮店呢都喜欢往自己的那个菜单当中加汉堡，对吧？没有说过这个事儿。
0: 对，
1: 然后包括海底捞，哪怕说海底捞目前是全国乃至说全世界啊，这个火锅品类销售卖的最好的一个品牌，但是他们仍旧是在不停的尝试新东西，比如说新的口味，然后再加上新的品类，开始做了什么夜宵，做了大排档，做了汉堡等等等等的。所以说现在就表明了这些餐饮品牌已经没有办法一直以他们传统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运营了，只能说是越运营越难过，就没有办法，必须要去找到新的出路啊。
0: 是，所以尤其是对于这些茶饮品牌来说啊，可能就会更加单一了，他们必须要用茶饮家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向外的一个拓展。除此之外呢，古茗在两广地区的这个早餐测试已经初步的去验证了这一个逻辑，70%的烘焙产品

品呢与饮品搭配售出，真正产生增量的不是说多了几款产品，而是多了几个消费时段跟多了几种组合。未来的这个品类扩张呢，应该要围绕早上的咖啡加早餐，还有午后的茶饮加轻食，以及晚间的小酒等等这些具体场景来设计组合。这个就像是我们在长沙的时候看到的那个茶颜悦色一样啊，茶颜悦色人家现在是茶颜悦色家族，已经不再是其中的一个门店了。然后他们呢也是分了很多，比如说他们也有，他们甚至这个名字取的也不太一样，有专门卖酒的呀，然后有专门卖茶的呀，还有专门卖零食的呀，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场关于茶饮行业的基本上是已经告别了一杯茶进入一种生活方式的时代了，这个是最大的机会。同时呢，可能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有非常多的挑战，对于品牌来说呢，比一杯茶饮还能怎么创新呢？更重要的是想明白消费者在一天的场景当中，我还能出现在哪个环节当中。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尝试过这些茶饮品牌出道的一些新品类的啊？如果有什么比较好吃的或者比较好玩的，也欢迎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来进行分享。还有可乐小姨呢说，可能现在的人控糖，所以导致奶茶不好卖吧。现在的人控糖有可能，然后古茗的咖啡不是卖得很好吗？但是我其实一直也没有尝试过这个古茗的咖啡啊，但是据大伙儿说确实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不单纯的说奶茶的话，还有一些那种茶饮，就是加茶的什么轻乳茶之类的，可能销量方面呢也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块儿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比较适合早上大家一起来听的，来自歌手韦礼安电视剧《长不大的爸爸》的一个片头曲《女孩》。我们在八点半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不要走开哟，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

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刚刚看到巴图鲁说，以前做哪个行业需要对这个行业够专业、够钻研。随着时间推移呢，时代节奏加快，再加上这个惰性啊，现在的实体经济呢更要求综合性体验了。所以说这种以后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大，涉及的行业呢也会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刚才上个时段说到的很多餐饮品牌，包括茶饮品牌，都是不局限于做自己的这个起家的种类，还在往其他的一些种类上去拓展。
0: 是
1: 这么一个事儿。
0: 大哥不还说呢，他说古茗的好事花生挺好喝的，真没喝过，他的那个咖啡一个我也没喝过。然后可乐小姨刚才只看了他后面发来的消息，前面才看见啊，他说来了又是去公司了，八月了，周四周五开年会办年会。我怎么感觉你们公司每天都在开会
1: 啊？哎呀，
0: 太多会了，
1: 哪有这么多会可开啊？
0: 真的
1: 有这么多事说吗？
0: 每周开一个例会都，我们俩都已经算感觉很多的了、
1: 有什么事群里就直接发个群公告得了啊。
0: 也我看就行。
1: 来，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个消息啊。
0: 是，我们来看看罗森啊，罗森现在已经是偷偷进化了，但是呢，这个是在上海的事情。今年7月呢，在上海复兴公园内的罗森悄悄换了他固有的版本，全国首家 ins 蹦迪便利店在此落地。哎呦，上海的 ins 是确实很好玩啊。然后门店的这个招牌呢，还是大伙儿比较熟悉的蓝白招牌，但是推门进去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正经的那个白色的照明灯，灯光呢是变成了霓虹方格的一个氛围灯。门店呢也是多了一个 DJ 的打碟区域，然后货架间呢还有人边端着酒杯边在那儿晃，边在那儿边在便利店里边摇呢，
1: 也就是上海了啊。然后在社交平台上的这个打卡的视频也是被网友们传的很多，然后大家的评价是说里面卖的东西还是罗森平常卖的，但是这个灯光跟空间呢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奇怪啊。然后还有人呢表示说，上海的罗森已经到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这个并不是一场罗森的什么快销营销的一个偶然事件，这个是上海就是这个罗森店的楼上呢，就是上海非常著名的那个夜店 ins 新乐园，
0: 是一栋楼那个是啊。
1: 然后也是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地方，然后这家罗森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术语啊，叫做pre-drink 的一个基地。所谓的这个 pre-drink 呢，是年轻圈流行的一个社交方式，就是在进入高消费的夜店场景前呢，提前小酌微醺放松状态，用低成

0: 成本完成社交预热。
1: 对，就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不是比如说去 ins 新乐园里边玩，你得是一个状，你不能是非常清醒的进去，你在进去之前你就必须得先进入那个状态，不然的话呢你在那儿你得进入好半天的状态，你得先冷眼旁观一会儿啊。
0: 酒壮怂人胆。
1: 对，所以说也不是酒壮怂人胆，它就是一个状态的问题。反正目前呢这个就是开在了 ins 新乐园的这个旁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ins 新乐园。反正要是去旅游的朋友去上海挺好玩的，它是收门票的那种方式啊。然后凌晨的便利店呢大部分是比较安静的，但是这家上海的罗森明显不是。在7月29号的时候呢，有记者实地探访了这个门店，发现门店内外呢是聚集了大量20岁左右的一些年轻人，我们去都算岁数大的了。有些人呢是在外边小酌，然后有些人是在里边先摇一会儿，也有人呢是安静的在挑东西，尤其是越晚的话他的这个便利店里边的人越多，整个这个货品的结构跟普通罗森门店没有什么区别，零食、饮品、日用百货这些常规的品类是一应俱全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跟全国门店的价格也是统一的，没有说这家门店什么更贵一些之类的啊，就是这个店的本质依然是便利店，但是我看它这个可能是卖的这个酒，尤其是那种可以调的那种小瓶瓶的那个酒要更多一些，要比其他便利店要数量方面更多一些，然后大家在买这些商品的时候呢，也可以参照他门店的一个自创的调酒教程来自制饮品，然后现场呢也是有非常多像除了啤酒之外啊，一些国产酒、洋酒、预调酒、葡萄酒等等这些品类的酒类的产品也是铺满了货架的2/3。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一整面哪有谁家罗森这么一大面卖的都是酒啊，然后也为大家的这个自助调酒提供了充足的选择。
0: 然后他们自己是有一个大，就是那个电子屏会有一个自助调酒的配方，但是他们自己是不提供调酒的这个服务啊，就是只卖酒不调酒。然后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价格，根据他们门店的一个调酒公式呢，大多数的自助特调饮品的消费成本是在30块钱左右，比如说像一些他们经典的这个特调啊，大概就是有的是37.7块，有的是30.3块，有的是还有18块钱啊等等，反正基本上价格可能都差不太多，30块钱差不多啊。然后整个这个罗森的社交氛围呢跟他楼上的那个夜店氛围也不太一样。然后店内是播着音乐，然后店员还会组织喝酒小游戏啊，然后这个氛围好像是比较好，说比较活跃。
1: 是，然后大伙儿喜欢的原因呢，是因为楼上的这个 ins 新乐园入场门票不是168吗？它不止168，它有的时候赶上一些节假日要300多块钱，然后这个也不包括后续的消费，所以呢，这个对于大伙儿来说，可能有一些高门槛、强社交以及标准化的消费流程，所以很多年轻人，尤其是20岁左右的朋友，觉得这个便利店加微醺就击中了他们的一个消费痛点，想要这样的比较松弛的一个氛围感，又不太愿意为溢价的场景来买单，所以会选择这家。除此之外呢，罗森在天津也是有落地自助调酒机，还在全国多个城市推出了专属的调酒套餐，让便利店成为年轻人休闲时候的一个移动微醺吧台。总之吧，这个也算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什么，就像是他们又卖早餐又卖什么一样，他这个酒类也是卖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一直没有调酒，我没有太理解为什么他不直接卖调酒嘞？
0: 卖调酒是要更高的这个成本，还要更多的这个调酒师进去嘛，而且整个调酒它过程又慢，店员不能可能说又要给大家去
1: 买单
0: 买东西，还要补货，然后还
1: 得给你调酒
0: 调酒，这是一件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很慢节奏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然后整个他可能如果加入到调酒师进去的话，成本还会再往上抬。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小消息啊。然后这家门店呢是在上海，是在上海的复兴公园内的这个罗森是这个版本，但是目前全国其他的这个城市暂时还没有听说有变成这个版本的罗森。
0: 这个是上海的一个事情啊。
1: 是，老朋友早上好，早上好，也再次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出门上班的朋友们早上好。我才发现我们有一大堆的消息没有来分享哎。
0: 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每天早上第一件本来要跟大家一块分享的一些事情啊。
1: 今天最后来分享吧。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餐饮方面，最近

0: 现在有网友发帖说，在杭州中心的凑凑火锅就餐的时候呢，发现茶杯还有碗碟上呢有一些白色的活虫，然后这个帖子大家讨论度就特别高，评论区呢多人反映曾经在多家凑凑门店就餐之后出现了不适或者是发现了卫生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在29号上午呢，记者去往这个门店核查，工作人员说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27号事发当天门店呢已经做了消杀，28号市监局是上门做了检查。然后根据相关的一个部门的检查反映说呢，关于消费者反映的餐具中有虫子的问题，他们已经是通过第三方进行了有害生物防治，然后店内的消毒啊、设备啊运行正常，消毒记录也是齐全。然后呢，经过排查之后是发现消费者就坐的这个桌面存在明显的破损和受潮，容易滋生有害的病虫，不符合食品安全需求。然后呢，也是对这个破损的桌子进行了封存和停用。然后也排查了就餐区域内所有的餐桌，来及时撤销这些破损的餐桌换新的啊。
1: 关于媒体反映的这个餐具不洁，还有这个桌面有油污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呢是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一个操作规范，餐饮服务者呢对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用口食品的这些容器使用之前就是应该要洗干净并且消毒完的。现场核查之后呢，这个店的餐具清洗消毒保洁不规范啊，灶台又有这个油污啦，桌面又不洁啦，不符合餐饮行业对设备设施定期清洁的一个要求。目前呢也是对这个店的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让他必须得改。然后截至目前呢，涉事的这个餐桌是已经拆除了，消杀已经完成了，而且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已经对这个商家立案，并且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0: 是的。
1: 哎，我们海口的凑凑火锅还有吗？是不是没有了？
0: 万象城应该还有吧。
1: 还有吗？
0: 反正我只知道万象城有一家，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1: 是，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已经不在海口了呢？很久没有去吃过了。
0: 是，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科技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是7月30号，字节跳动呢宣布将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一个组织调整，主要是加强飞书、豆包和火山引擎在企业生产力场景的产品和服务协同。那么根据了解呢，飞书产品团队将会和豆包产品团队进行一个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的负责人来负责整个的这个项目。然后飞书的 CEO 呢是去向豆包的这个团队负责人来汇报，然后飞书商业化团队呢和火山引擎团队再进行一个整合，然后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相当于就是两合在一块了啊。然后最后呢是由火山引擎的这个总裁来进行负责。那么字节跳动内部发文说， AI 将会深刻影响到 B 端企业的生产力跟每个人的工作方式，那么这一次的整合是为了更好的打造面向办公和生产场景的优质产品，来更好的服务 B 端的客户。那在调整之后，飞书将会和豆包在生产力场景继续来深度协作，由飞书产品团队来深度参与开发豆包的企业版，目前呢已经在部分的飞书客户当中开启内测了啊。基本上可能就是后来大家有这种企业内再去用豆包的话，会用他们那个专业版，然后涉及到一些什么语音转文字啊，然后一些文件上的处理啊等等之类的啊。
1: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的消息。前两天的时候呢，晋江文学城的官方账号发文公开喊话番茄免费小说。晋江文学城呢表示说这几年晋江法务留意到番茄免费小说平台长期涌现大量对标晋江文学城热门原创小说的一些内容，相关作品呢也刻意使用了一些比较近似的书名，以及沿用重合角色姓名，常常在原著影视化项目上新前后集中来更新。这类现象呢频发并不是个案，然后这个行为呢也非常的容易误导普通的读者，分流正版 IP 的流量，借此来谋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晋江文学城说呢，上传上述内容的发布者呀，还刻意会规避一些侵权法律认证的标准，所以呢，也让原著的这个作者陷入维权举证难度大、诉讼周期比较漫长以及维权成本比较高昂的一个困境。然后这个乱象情况呢，已经严重破坏了网络文学行业良性发展的生态。晋江法务呢，也敦促番茄免费小说运营方来 来正视这些问题，开展内部的自查与整改。
0: 嗯，
1: 同时呢，晋江这边也将持续来固定。

0: 跟留存相关的证据，依法发送侵权告知函，推进维权工作。同时呢，也恳请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及相关执法司法机关予以关注和支持。
1: 嗯，
0: 然后目前番茄小说是暂时没有回应。
1: 是，然后接下来关注到关于这个赛里木湖景区会收取自驾服务费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这个是最近呢，新疆的赛里木湖景区因为要收取每个人75块钱的自驾服务费，引发了大家的一个争议。然后有网友说呢，他们自驾开车进入到景区需要缴纳70块钱的门票以及75块钱的自驾服务费。然后7月30号，亳州交通运输局也回应说，环湖公路呢之前是曾经作为前往温泉县的一个通道，后来是因为路网调整，这个线路呢就不再属于县道了。赛里木湖景区表示，那么现在要前往温泉县就不需要经过景区，游客进入景区的话是都需要购票的，就是之前这是一条必经路，那现在你如果说要去到那个地方就不需要经过景区，
0: 嗯，
1: 你就可以不从这儿走了。但是你如果进来玩的话，还是要花这个75块钱的自驾费。
0: 嗯，
1: 那么根据景区的小程序呢，看到驾车进入赛里木湖是需要70块钱的一个门票，加上75块钱的一个自驾服务费，后者呢是按人头收取，24小时有效。那景区也是说，这个费用呢也依据相关管理办法是来制定的，主要用于道路养护、环境保护等等。那么之前的游客呢是可以凭借通行证限时借道通过景区，那么目前这个规定是已经取消掉了。
0: 是，刚刚不是说他那个门票24小时有效是70块钱一个人吗？
1: 嗯，
0: 然后他还有区间车的一个套票，环湖一圈是要130块钱每人次。
1: 嗯，
0: 然后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自驾服务套票也是按人收费145块钱，然后优惠，哎呦，优惠了1块钱，好大的优惠。优惠套票是144块钱，然后两日的一个自驾游服务套票呢，这就是48小时有效的了，是290块钱一个人，优惠套票呢是190块钱一个人。
1: 嗯，
0: 总之这怎么还能收费呢？
1: 说是进行这个道路养护相关的一个情况啊。
0: 好吧，
1: 但是具体他们这个收费合不合规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个评价或者说介绍啊。
0: 嗯，
1: 暂时也没有办法去对他评价。
0: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也是同样文旅方面啊，陕西文旅呢最近苦不堪言。近日呢有网民持续骚扰这个陕西文旅部门，
1: 嗯，
0: 要求他们呀，你们得拆除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
1: 嗯，
0: 理由呢是唐朝根本不存在。然后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一大波的这个热议。
1: 嗯，
0: 在前两天的时候呢，记者也是致电到了他们就是陕西的这个文化和旅游厅的一个宣传推广处，相关人员表示呢，不存在就是部分媒体报道的有自称伪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的一个情况，陕西文旅属于是躺着中枪。
1: 嗯，
0: 反正就是最后这个事情就是后面可能沟通起来要更加的严谨一些，包括报道起来要更加的真实一些，后续也会要处理的。目前呢也是正在进行调查当中，不知道具体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啊。如果有相关的法律责任的话，也是会继续要追究的。
1: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有人说唐朝根本不存在，这压根儿就是一个虚假消息啊。
0: 这个是网友们为了可能，那他们博这个流量干什么呢？
1: 嗯，
0: 一直不理解，
1: 闲的，啊，
0: 闲的，嗯。
1: 然后最近呢，贵州这个有一个漂流的那个活动，大家可能也都在网上看到了，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啊，是关于叫做半漂服务引发了争议。
0: 嗯，
1: 那么有网友说呢，这个景区是推出了半漂的项目，就是陪伴漂流
0: 啊，
1: 1988块钱的套餐
0: 哦，
1: 齁老贵
0: 哦，
1: 说可以提供牵手，还可以抱抱，还可以亲亲，
0: 这是正经半漂吗？
1: 啊，这种服务。然后呢，其他内容呢？就是对吧，大家懂的都懂啊。
0: 嗯，
1: 然后7月31号呢，贵定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通报说，针对相关的这个报道呢，当地是已经联合公安包括市场监管局等等这些部门呢，依法依规开展了调查，也是正在调查当中。然后目前洛北河漂流运营方贵州山水清辉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随后也是发布这个声明啊，说涉事的这个半漂服务呢，并不是他们公司推出的，而是他们而是这个他们公司有别的公司私自开展的
0: 啊，
1: 就说明他们是两个公司啊，
0: 就是他帮他卖门票
1: 啊，我明白了，就
0: 是吧，
1: 对，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发文的公司呢，他们是只做漂流，
0: 嗯，
1: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半漂服务呢，是另外一个。

0: 个公司私自开产的，应该是合作之类的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公司表示呢，双方是只有存在门票采购的关系，也没有签订合作协议，也没有授权开展相关的服务。
1: 嗯，
0: 那么目前呢，他们的这个 NPC 办票的相关账号的内容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然后事件也仍在调查当中啊。
1: 是，
0: 其实就是一个擦边服务嘛。
1: 对，没有想到擦边服务现在已经。

0: 插到了这个漂流里边去了啊，
1: 就是已经不
0: 干嘛
1: 不背人了，
0: 是啊，
1: 就平常怎么着还是什么藏着掖着一下，现在这都不藏了啊，
0: 是青商业辣瓶漂流擦边容易翻船啊，大家也是在外边游玩的时候多多的注意安全吧，
1: 不要尝试，
0: 不要尝试，这个一个是后拉贵，二个是不值，
1: 小心蹲局子啊。
0: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新鲜的内容了，希望大家呢在收获了开心和快乐的同时呢，也收获到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一些新鲜事儿。八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希望大家八月份一整个月都非常的顺利且愉快的度过。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上个时段不是听了韦礼安的那个女孩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男孩，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我们也借着这首歌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铁，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北京时间的上午9:06，各位又是一个新的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9，或者是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是多少，新楼盘底价是多少，关注到某个小区户型该去如何选择，楼层去如何选择，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以及有学区房考虑的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实时的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是8月3号哈，也是八月份开始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盘点一下在七月份海口的新房的楼市的走势的情况。其实呢，进入到七月份往后，海口楼市呢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周期，并没有像五六月份那么的火爆。不过呢，七月份的新房成交量，得益于安居房的销售的火爆，其实呢，整体的数据表现还是不错的。

首先呢，就是七月初，咱们海口抢先发布了安居房本地化的新规，引爆了一个购房潮。政策暖风刚起，安居房市场的热度呢瞬间被点燃，一波热销狂飙直接拉开了下半年的行情大幕。而家长最揪心的秋季划片入学也紧随落地。

并且呢，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分析过哈，整个2026年海口全城的学区格局，其中呢有一个小区引发了我们全城的关注，就是海控翰林府稳坐名校的 C 位，确定性比较硬核。那么今年划片入学定了买房的一个基调哈，并且呢四代宅的赛道呢也是这个层出不穷。首先呢就是谢海岸，一个作品《人恒云起西岸》惊艳亮相。其次，中国铁建西派国际推出了80多平的户型产品，你觉得没朋友哈？80多平的户型，88平做到了3室2厅2卫，还赠送您一个大阳台。目前的样板间已经出来了，随时可以去参观。那么改善的尽头呢，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圈层，包括呢核心的产品、核心的地段，豪庭名苑啊，来自于自贸港国兴金融中轴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大平层的天花板精准拿捏到了一些朋友们的塔尖审美，而且呢包括我们的改善属性、住宅属性、生活属性，纷纷的都已经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体验。而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显示，7月份海口商品房的住宅成交了1457套，创下了今年以来单月的第二高，环比增长了约 12.4%。 如果与2025年的7月份相比，那个时候海口商品房的住宅成交是1344套，那么今年7月份销量同比同样是正增长，就是说呢，海口市场实现了销量环比同比的一个双增长。注意啊，这个是新房市场的数据，不代表二手房的市场，也不代表整个房产市场。虽然说我们的量在增长，但是呢，总体的销售包括热度还是可以说是平稳的在发展。相比较于五月份、四月份来说的话，没有一个太大的改善。那么今年7月份海口商品房住宅整体的成交额超过了22亿元，如果不算上安居房、安置房、单位房等数据的话，海口市场化的商品住宅成交约9.1万平方米，揽金超16亿元。那么根据数据测算，今年7月份海口房价的平均成交价是17530元每平方米，这不是啊像发改委备案的备案价，而是市场客观的成交价，环比6月份微跌了 1.6%。七月份卖的最好的楼盘是贵府家苑，成交了372套，这个也是今年海口首个入市配售的全新安居房，今年五月底首开，并且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那么在优质的书包房方面，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新部校区带动的市场，给新部岛横沟城市更新中郊蓝色港湾带来了利好，今年七月份呢再度成交了64套，摘得成交套数的亚军。海口楼市最受欢迎的一个楼盘崭新汇景名城，今年7月份再度成交57套，摘得了季军。这个项目今年3月到7月份均拿下了海口商品住宅销量的前三甲，热度可以说是爆棚。世界500强央企巨头中国铁建开发的滨江封面大盘中国铁建的西派兰亭，四代宅的力作中国铁建、西派国际都实现了热销、跻身成交套数的榜单前8强。给大家看看我们成交套数的榜单的前面的一些楼盘的项目，分别是贵府家苑成交372套，在7月份中郊蓝色港湾64套，崭新汇景名城57套，大华锦绣四季啊已经清盘了，目前的售楼处已经开始拆除，并且呢重新建设为绿化带和停车位，在7月份清盘的时候成交量是37套。第五名是中国铁建新派兰亭，成交29套，并列第五是锦绣家园，成交29套。第七名大华星宇，成交28套。第八名中国铁建西派国际，成交25套。第九名天喜一号，成交22套。第十名碧桂园中央半岛，成交20套。再往后分别是嘉和郡20套，现代凤翔官邸17套，海控翰林府16套，观澜湖的星光里16套。那么最近呢，星光里

也是正式的交付了交房，并且呢有很多验房师到房子当中给业主去收房验房，整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目前呢也有很多产品在卖，不管是洋房啊110多的三室两厅两卫，或者是别墅当中的上叠产品都有在售卖，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大家对任何楼盘，包括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榜单当中排名靠前的一些楼盘，想了解详细信息，关注户型、价格以及最新的优惠政策，包括呢楼层该区怎么选，楼栋现在在售的有哪些，想要资料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哈，发送新房两个字，以及你想关注到的哪个楼盘，或者是你想买在哪片区域，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新房以及二手房的相应的楼盘。再往后是大华星耀15套，江东梧桐里15套，城投椰风水韵14套，海府大院14套，国兴上品13套，海建凤翔豪庭12套。以上呢就是七月份在售的一些商品房住宅排名前20强的一些项目。那么在成交面积方面啊，七月份海口呢有5个楼盘单月的销量超过了4000平方米，安居房项目贵府家苑受到了刚需购房者的追捧，成交面积约38600平方米，位列成交面积的榜首。中交蓝色港湾成交约8190平方米，位列第二。排名第三的崭新汇景名城成交约5910平方米，成交超过了4000平方米的还有大华锦绣四季和碧桂园中央半岛。大华星宇、中国铁建的西派国际等海口两大已经入市的4代宅楼盘成交面积也都不错。那么后者呢近期推出了强势作品，建面约88平方米的产品呢也是做出了逆天的格局。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共同为大家来关注。最近呢我们比较关心一些楼盘当中新推出的产品，以及在不同的户型当中如何来进行一个选择。那么夜里广场城市更新的天启一号成交的面积约2540平方米，天启一号呢也是4代新规住宅，它的120多平的户型能做出5室的空间大横厅，给我们市场当中带来了一丝惊喜。如果你去看过他们的样板间，也会眼前一亮。现代凤翔官邸成交约2430平方米，都跻身了七月份海口商品房住宅成交面积榜单的前10阵营。那么在成交金额方面啊，今年七月份成交金额前5强的楼盘揽金均超过了5000万元。贵府家苑成交约3亿390万元，夺得了当月海口商品住宅成交金额的冠军。而中交蓝色港湾成交约1亿6580万，蝉联月度的亚军。碧桂园中央半岛成交9940万元，拿下季军的席位。崭新汇景名城成交约8190万元，排名第四。成交金额领跑七月份海口楼市的还有中国铁建、西派兰亭、中铁西派国际、大华锦绣四季、海控翰林府、大华星宇等品质的热盘。另外呢，天喜一号、大华星耀、嘉和郡、现代凤翔官邸、仁恒长天云厅、海府大院、城投椰风水韵，都跻身了今年七月份海口商品房住宅成交金额的20强榜单。

那么目前呢海口热门的安居房目前有哪些呢？分别在售的哈，有江东的梧桐里、成发的江东世家啊，包括有桂花园的 B 区、贵府家苑、京城、金店、水岸啊，也是即将要开售的。包括呢海口在目前为止自贸港城市更新的步伐当中，目前划定了39个片区，约8.4万亩。如果有想了解详细情况的，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海口目前的热门楼盘，给大家盘点一下啊，分别有中铁西派兰亭、豪庭名苑啊、椰风水韵的南区、海控翰林府、中铁西派国际、大华星宇、中交蓝色港湾、罗牛山。

璞玉，惩罚江东世家，洛奴山九月台，中旅海上都会，海控文澜府，海府大院，大华锦绣四季，横幅居玉府，人横滨江源的云湾，人横长天云厅，华丰豪苑啊，人横云起西岸，崭新汇景名城，海建凤翔豪庭，世家三号，碧桂园粤海天境，现代凤翔官邸和吉祥七号，还有宝龙城，基本上哈城区在售的也就是这些楼盘了。详细资料如果想要咨询的也都可以发送给我们。

关注到的是，在这个7月31号哈，海口呢又有28亩的土地啊进行了土拍，总共的成交价格是3亿4504万元，楼面价是7018元每平方米哈，并且它这个地块啊，总共呢是由两个地块组成，分别是 XY05-02-022-1和这个022-2两个地块组成，总占地面积约28亩，其中呢4.96亩的地块是零售商业用地，而剩下的23.04亩的地块是城镇住宅用地。位置呢就在五元河片区东侧区域，北临海口高端居住社区仁恒长天云厅项目，西临在建学校长天中学，南侧为现状的这个海色经典幼儿园。就整个地块周边的现状来看哈，生活配套较为成熟，生态景观呢也相当不错了。该地块的西侧南侧附近的区域是规模庞大的五元河湿地公园的景观带，而且呢这个地块的东侧长天路以东的区域是大片已经建成的小区，比如说国瑞月海树、长信海景花园、长信海岸水城、庆豪天悦、菩提树、长怡花园、林海居等等。而且根据2026年秋季海口市中小学划片入学的招生方案，这个地块位于海口市琼华小学、海南华侨中学、长同学校出征部的招生范围当中。虽然说目前琼华小学的热度不高，但是呢这个地块西侧长天中学的北侧还有学校用地，是否会用于建设小学并且引入优质的学校落地办学呢，也是我们市场未来期待和关注的焦点。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地块哈，其实呢规模不大，零售的商业加住宅一共才28亩，住宅地块呢最大可规划设计容建面约46089平方米，设计住宅呢也就400套左右，工地的单宗规模小是今年以来海口宅地挂牌市场的显著特征啊。这个宅地呢是这个宅住宅土地啊，不是我这个宅地的宅地哈。那么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呢海口公告挂牌了5宗住宅用地啊，单宗宅地都低于了50亩，这5宗地块总占地面积也不足116亩，最大的一宗是城七片区 D-1-07 地块，占地面积呢是42.09亩，其次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2022地块哈。另外呢长秀片区占地面积也只有14.08亩，城七片区 E-2-06 地块占地面积约9.82亩，这两个地块也都已经土拍成交了。那么日前新增挂牌的一个长秀片区啊 XY06-02-061 地块占地面积是21.36亩，将于8月中旬进行竞拍。由于周边教育资源也都不错，预计呢也会获得多家房企的关注。

建一些优质的小学，包括呢学区资源会不会有一步的跃升，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规划，包括呢我们也会看后续的整体的落地和期待哈。目前呢附近刚刚交付了一个长天云厅的项目，前段时间呢给大家聊到过仁恒长天云厅，包括仁恒系的一些楼盘。怎么说呢，长天云厅的绿化还是相当不错的，维和市中间的中庭，它的绿化带整体的树木非常的密集，你走在里面仿佛进入了一个天然的一个湿地的公园哈。这种绿化的项目在海口市为数不多哈，很多的小区虽然说新小区绿化给人感觉都不错，不过呢有如此的密度，包括呢植物的多样性的小区属实不多。

那么到了八月份，再给大家关注一下二手房的整体数据啊。二手房的整体数据怎么说呢？肯定没有新房这么亮眼，稍微比较逊色，甚至呢跟四五月份相比较来讲，可以说是比较惨淡。包括呢最近一些上我们节目的这个经纪人也跟我们分享到，在七月份整体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哈不容乐观，很多朋友们都没有开张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手房在上个月七月份成交均价是12100每平方米，成交量是548套，成交的均价比上个月跌幅1.1%，而成交量比上个月跌幅了6.5%，看房人数是9634人，比上个月跌幅10.3%，而新增挂牌的数量是4092套，比上个月上涨了1.3%。怎么说呢？价格在下降，成交量在下降，看房人数在下降，但是挂牌量反而呢在上涨。我们给大家说到过，现在目前为止全市的海口二手房在贝壳这一个平台的数据当中哈，有34000多套，并且呢挂牌量还在持续的增长。那么全市大概哈能有个40000套往上，还要多一点点。目前呢，在贝壳单一平台每个月就要上涨4000多套，那么你算一下，到年底还有4个月的时间，还能上涨16000多套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如果说我们去库存的数量不是很多，像是每个月去库存只能去到500多套、600套左右的话，那么到年底可能我们二手房的整体的保有量就要达到5到6万套。

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在上个月啊，交易量排名前几的区域分别是海淀岛、远大、紫园片区啊，这三个排名前三名。海淀岛总共卖出了22套，远大呢总共卖出了11套，而紫园片区总共的成交量是10套。海口湾片区成交量是8套，万达板块成交量是8套，椰海大道8套，江东8套，滨江7套，西海岸南片区是5套，龙坤南呢是5套，府城是5套，还有包括秋海大道4套，新不岛4套，解放西4套，国兴4套，国贸4套等等，和平南1套，白龙1套。基本上哈，你比如说你像观澜湖板块，上个月总共就卖出了1套。

0: 为什么说现在的二手房相比较于过去比较惨淡呢？你看哈，从去年的九月份到今年的一月份，再到我们目前为止，其实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波峰跟波谷。在今年的二月份，我们成交量是最低的，由于过年的因素等等哈，一系列的因素叠加，总共成交是349套二手房一个月的时间。那么今年什么时候是到了一个高点呢？就是四月份的时候，最高成交量达到了991套。那个时候是一个高点，之后呢又稳步的再往下降，到了七月份成交量只有548套。所以说呢，具体的数据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来接通一下我们视频朋友们的热线，看看有哪些房产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助。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想问一下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
1: 啊，我想咨询一下，在海口买一套就是自住的房，不需要收包房，就是能推荐哪一套哪个片区的比较好？
0: 嗯，首先想问一下咱们的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平时没有什么通勤的需求？
1: 一百万多一点吧，100万左右。
0: 100万左右，现在目前新房产品100万左右的话有几个哈，可以给您推荐一下。像比如说崭新汇景名城，它有一个小户型，
1: 两房的就行。
0: 对，它就有个两房的户型，它现在基本上的80多平，89平左右，价格呢是在100。
1: 在什么地方？
0: 就在万达广场对面。
1: 哦，万达那比较远了，西边了是吧？
0: 对，
1: 西边。哦，那个怎么样？我看了一下那个桃园大观的商品房，就是他要买房，
0: 就是在琼山府城往南边走那盘，对吧？融创桃园大观。
1: 对，在那个高尔夫球场。
0: 是，那可以啊，那个房子也不错。
1: 那个要是通过你们能优惠到多少钱？那个一些吗？
0: 那个的话，通过我们的话能往下走很多，价格的话应该能给到您一个不错。这个具体我们可以加我们微信，然后我们把那个资料发给您，我们下面说好吧？
1: 好的。
0: 嗯，那个不错。
1: 另外还，
0: 但是它的总价可能达不到，就是他给他100万给多一点吧。
1: 100万多点，对。
0: 对。
1: 当时是1万2吧。
0: 而且那个地方其实也不是很近，距离主城区。
1: 对，离主城区不是很近，但是呢，它那个环境还可以，我看了。另外还有一个，再往东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靠那个什么河，那个。
0: 南都江吗？
1: 南都江边上有一个小区，那个房子也挺好，设计的挺好。
0: 最近其实南都江这一带的新楼盘非常多哈，层出不穷，包括江东那边也都挺多的。如果你考虑往东边走的话，其实江东现在也有一些楼盘都在做降价处理，还挺便宜的，挺划算的。你比如跟你说几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江东待学区的几个喜悦东岸，不知道您了不了解？
1: 我不要学区。学区对我来说不是刚需，不需要，不需要这个改善环境好一点。因为它没有学区，它价格才会低一点。
0: 我给您说一个，就是针对您想要两室还有改善的需求，最近才出了一个，您知道美社和湿地公园吧？
1: 哪里？
0: 在海口东站，再往东边走。

0: 走走，有一个美涉河湿地公园。
1: 那不就凤翔公园吗？那凤翔
0: 对，就
1: 附
0: 那
1: 近
0: 边，
1: 那儿吗？
0: 然后那块附近新盖了一个中铁西派国际，它新加推了一
1: 那个
0: 个，
1: 价格高，我看过那个。
0: 但它推出了个两室的，89平的。
1: 它是四代房吧？好像，
0: 对，它推出个两室的。
1: 但它价格高，它那个价格好像比那个桃园大观园要高很多。
0: 是高一些，但是它那个
1: 它，
0: 两室那个房子的确是挺好的。
1: 哦，那我可以去看看，我
0: 您
1: 去
0: 可
1: 看
0: 以
1: 看
0: 去，
1: 哪一
0: 到时候看您有时间带您看看，了解了解。因为
1: 间。
0: 啥呢？它那个两室啊，也是四代新规，80多平，它可以给您做到三室的空间，相当于三室两厅两卫。假设说我们这个人口不多，你可以把客厅那一室的空间给它打通，变成一个大的横厅，并且呢，它有两种户型可以选择，分为基层跟藕层，有的是在你的客厅，给你的一个大的阳台。它是那种空中树的感觉，还有的是在我们相当于说你打通的那个房间跟主卧那儿，给了你一个连通的阳台，算是比较改善的80多平一个新产品。
1: 他那个房和桃园大观园能比桃园大观园高出几千块钱？
0: 得挺多，反正它俩不是一个价格的区间的。
1: 对，我知道他那个价格高，我去当时去头一天我去看过，但是没看，样板间没看。
0: 对，像就是跟桃园大观差不多的，然后您又要这种住宅舒适性的，离市区这个到市中心距离差不多的，就观澜湖。观
1: 观
0: 澜
1: 澜
0: 湖现
1: 湖
0: 在
1: 我去
0: 便宜，
1: 看过，
0: 对，现
1: 观
0: 在
1: 澜
0: 目
1: 湖我去
0: 前，
1: 看过，太远了那边，观澜湖
0: 观澜
1: 我
0: 湖目
1: 没
0: 前
1: 看过。
0: 有星光里刚交房，现在有洋房产品，洋房现在这个三室的也就11000多，
1: 那和桃园大观，那不如买桃园大观了。
0: 是。桃园大观的话，你不光看新房，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它前面几期那个二手房。
1: 二手房对，二手房也可以。
0: 是
1: 我
0: 啊，
1: 小区我认识，对，二手房也可以。
0: 是这样
1: 二
0: 的，
1: 手房，但是它那个设计我看了一套，二手房它那个户型设计和这个二期这个新房设计不一样。
0: 有差距是吧？
1: 对，它硬是它也算是浪费了，
0: 那
1: 但
0: 肯
1: 好
0: 定
1: 像
0: 是，
1: 不会到
0: 它这
1: 那
0: 个，那价格上其实也能给
1: 要
0: 你
1: 便
0: 找
1: 宜，
0: 回
1: 便
0: 来。
1: 宜很多。
0: 对，现在你像有很多桃园大观的二手房在售的哈，目前来看有挂价都是在1万出头左右，挂牌价在1万出头，10000点，然后成交的均价在10619，还有的便宜的都不到一
1: 九
0: 万块
1: 千多，
0: 钱，对，9000多块钱就
1: 我
0: 成
1: 问了
0: 交，
1: 这个九
0: 因为
1: 千
0: 现在
1: 多。
0: 挂牌比较多，现在主要是在二手房市场当中来说的话，你不管新房二手房都是买房市场，你可以随便挑，随便选，对。所以像您这种，如果说不挑学区的话，就想自己住着舒服的，那你就可以买一个。你像你买
1: 那
0: 到，
1: 他和那个呢？和你刚才说那个，我听你广播说那个贵府家院比呢？
0: 那肯定比贵府家院好。贵府家院它是安居房，你这个是纯商品房，你的景观面儿包括视野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贵府家院那边怎么说，交通出行会方便一点，它出门就上快速路，对面是五元河体育场、五元河体育馆，前面。有学校也有华侨中学的长虹，但是贵府它只是，初中划进去了，小学没划进去。
1: 那个学区对我无所谓，反正就是那边交通还比较，到附
0: 对，
1: 近比较
0: 但是
1: 方
0: 你要
1: 便，
0: 知道
1: 就
0: 一
1: 还
0: 点哈，就是将来万一您这个房子以后想要去出手去卖的话，就成交，或者是你未来要置换的话，它有个学区的绑定的话，对于我们二手房来说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1: 这个是挺好。
0: 是，所以说相当于您的需求就是想花100万左右的价格，在城区当中想买一套两室或者是三室，想要改善一些的。行，明白了。其实还是有挺多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说你想往这个主城区走的话，选择性不是很多，基本上都
1: 主
0: 是
1: 城区
0: 像。
1: 有是二手的，主城区也有，但是二手的
0: 对，
1: 很
0: 就
1: 少。
0: 新房来说的话，不是选择不是很多。
1: 对，主城区倒无所谓，就是城边上倒可以，只要环境好，居住环境好一点。
0: 是这样的，居住环境，然后再加上品质，就是我看您还是
1: 这
0: 挺喜
1: 都
0: 欢
1: 可
0: 这
1: 以。
0: 个景观面的，因为五元河那边比较多，
1: 五元河我没去看过，五元河在哪里？是
0: 就
1: 在
0: 是
1: 那个
0: 西海
1: 西
0: 岸
1: 海
0: 的
1: 岸。
0: 北片区，远大附近，像您所说的，想要就想要两室的话，100万左右的非常多，还有包括西海岸南片区，跟
1: 那
0: 你
1: 边
0: 说，
1: 没去过，那边我都没看过。西海岸那边其实也可以，那边
0: 那
1: 附近
0: 边
1: 那边我
0: 您
1: 去过，
0: 那边
1: 出过
0: 太
1: 山
0: 多
1: 什
0: 了，
1: 么的。
0: 那边新房、二手房全有。
1: 那可以看看，那个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0: 给您推荐几个，比如说，像一些准新的二手房哈，绿地缤纷。

0: 城啊，包括华盛中央公园，包括龙光海云天等等一系列的两室的、三室的都有。还有
1: 哦，
0: 呢，
1: 行行
0: 往
1: 行。
0: 南片区走的新楼盘哈，你像大华锦绣四季，还剩几个尾房在清盘，单价9000多。
1: 大华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在那个长流什么高铁
0: 对，
1: 站旁边？
0: 是。
1: 就离那个离快速路很近是吧？
0: 对，它离快速路不近，挨着南海大道，那也不远，
1: 就离那个轻轨也很近，轻轨站
0: 就
1: 附
0: 是
1: 近。
0: 轻轨站对面。
1: 轻轨站北边那个吧，我
0: 对，
1: 去
0: 是
1: 看
0: 的，
1: 过。
0: 但是呢，它现在在卖的不是靠近轻轨站北边，因为它是个环形，它相当于说它是最后一期是离轻轨站挺远的。
1: 他们开发商用上海的吧？
0: 大华，对，大华在海口开发了很多项目了，你像
1: 我知
0: 有。
1: 道他是不是上海的，
0: 是，
1: 是那我看过他的房，但
0: 看
1: 是
0: 过
1: 那
0: 是
1: 个
0: 吧？
1: 结构不行，而且那都高层，
0: 嗯，还有包
1: 所以
0: 括
1: 他
0: 啥
1: 那
0: 呢？还有就
1: 房屋结
0: 是，
1: 构不行。
0: 对，现在南片区在售的，他要卖完之后，整个西岸南片区在售的新房就只剩宝龙城，有点远，可能不喜欢。
1: 哦，另外你说那个，我刚听两个名字叫什么，仁恒的，
0: 嗯，
1: 就是
0: 人
1: 仁
0: 恒
1: 恒
0: 贵。
1: 的房子品质
0: 仁恒
1: 怎
0: 现
1: 么样？
0: 在仁恒品质挺好，但是仁恒吧，现在在售的有2个项目，
1: 啊，
0: 算是有3个吧，现在的一个是尾盘，就是仁恒长天云厅，那个就属于高端一些的，2、3万块钱，还有呢，
1: 哦，
0: 仁恒的云起西岸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人大附中，也是西海岸的，算是南片区，紧挨着快速路往北边走，在那儿盖了一个西海岸的第一个4代新规住宅。价格
1: 哦，哦。
0: 在18000左右往上，它的预算超了，
1: 那它价格很高，
0: 对，但是它品质很好。还
1: 那
0: 有一
1: 是不
0: 个，
1: 是在，是不是在那个就是王府井那个隔壁的？
0: 王府井那个旁边那个是仁恒
1: 仁
0: 海棠
1: 恒，
0: 公园，然后再往西边
1: 哦，
0: 走是仁恒长天云厅，然后刚刚我们所说这个仁恒云起西岸是在海秀快速路往北西秀公园，人大附中，你知道吧？
1: 哦，不知道，
0: 在人
1: 西
0: 大
1: 秀
0: 附
1: 我
0: 中
1: 就
0: 那
1: 没
0: 边，
1: 啥关系。
0: 对，宇仓街的南边，
1: 哦。
0: 是这儿，就是基本上是
1: 哦，
0: 这片区域。
1: 那他这个价格太高了，我可能不考虑，我
0: 还
1: 考
0: 有，
1: 虑还是，
0: 对，还有
1: 预
0: 就
1: 算多点
0: 是
1: 儿。
0: 仁恒还在售的呢，就是在江东啊，仁恒滨江园，就是 CBD 核心起步区，再往这个东边走走，东南角。
1: 江东我都没去过，江东我距离太远了，我想还是在西海岸这边，或者是就崇山区这边。
0: 中山区府城这边，
1: 对。
0: 呃，
1: 江东的，或者
0: 西，
1: 是西安，
0: 嗯，是，
1: 当然是交通方便一点，但是它那个房屋结构我没看过。
0: 就主要看您就是平时的需求，出行什么的。
1: 需求出行实际上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重要，关键是小区的品质好，价格要低。我不考虑学区，也不考虑它的出行，这两个不是我当时。
0: 嗯，小区好，物业好，绿化低。
1: 这个可以，对，
0: 绿化好，
1: 这样。对，绿化要好一点，你小区结构绿化好。
0: 嗯，可以。那看看吧，西海岸那边有很多可以满足您的，到时候可以溜溜的，对吧？都去走一走。我觉得买房子肯定要多看多走看看。
1: 对，那帮我介绍就行
0: 对，
1: 了，
0: 就
1: 我也
0: 是
1: 想买。
0: 那就是您的预算基本上就是在100万，稍微出点头也别太多，120万以里。然后两室，其实你这个价格建议你买三室的，三室两厅两卫的。
1: 我没那么多人数，2口人住。
0: 嗯，行，了解您的需求了。那这样吧，您下节目之后，您再那个，关注一下探房兄弟的这个视频号，然后私信我们，然后我们加您微信，我们把那个筛选出的房源发给您，您看看，好吧？然
1: 微
0: 后
1: 信号我有你们的微信号，
0: 你有，您叫什么名字呀，大哥？
1: 空杯。
0: 哦，那我知道了。好，
1: 好，
0: 行，
1: 谢谢
0: 那我
1: 啊，
0: 们这样，我们那个私信到时候联系一下。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行，没事，那我们
1: 麻烦
0: 先
1: 你了
0: 连线到这里哈。
1: 好，再见
0: 哎，
1: 啊。
0: 好，再见啊。其实呢，你像刚刚我们这位先生的需求哈，就非常的透明。我就是想要自己住啊，要品质高一点，但是呢，价格要低一点，两室的房子，并且呢，绿化要好一些，小区整体的品质要高一点。那其实呢，现在如果说我们有这几点需求的话，大家基本上可以看的区域就集中在，首先江东这边，其次西海岸，还有呢。

就包括滨江往南边走，像刚刚我们这位先生所说到的融创桃园大观这个项目，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哈。其实呢，我们有个同事啊，就是马上要上节目的，在我之后啊，我们的肖婷老师，他家呢就住在那里啊，融创桃园大观。怎么说呢，这个盘吧，距离我们市区也不是很近哈，跟西海岸到这边的距离差不多，但是呢它到国兴那边要方便很多，到国兴市中心要方便很多，而且呢通过海瑞大桥到这个江东也比较方便，沿着这个南渡江往东边走，南渡江大桥就到了灵山镇啊，到了绿地，到机场也很方便，整体的绿化也不错，而且呢它主要是能看到一个高尔夫球场，这一点的景观面还是很难得的。在海口市区当中，你想要这种景观面的基本上除了它以外就是观澜湖，但是你要说观澜湖跟它相比较的话，肯定没有这里出行的要方便一点啊。那目前呢融创桃园大观也是在售的哈、啊、在售，但是呢价格现在呢也相对来说呢比观澜湖要贵一些，那么具体得看我们这位先生的诚意，以及我们到现场跟销售去谈，包括我们跟他们的营销总去聊，看看能给这位先生争取多少的权益。

目前其实融创桃园大观现在108平的这样的一个高尔夫景观，价格基本上是在11000多，如果往下能到10000出头的话，这个价格还是不错的哈。并且呢，阳台景观面可以看到湖景的草坪，客厅大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我们到时候封窗之后，整体的视野也是不错的，客厅面观也挺大，而且呢，连通的这个主卧哈，包括呢这个次卧，主卧套房的设计，包括主卧自己也本身做到了一个南北通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怪不得我们这位先生会喜欢哈。但是呢，这个项目它拿地的时间比较长哈，土地年限比较短，并且呢，在前一段时间也有一段争议，毕竟融创这个开发商他目前为止项目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现在来看这个项目的交房交楼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具体呢，我们下来之后也会对这个楼盘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包括呢跟他们的营销总对接一下，看一看现在的底价是多少。毕竟呢，现在这个位置的房子它周边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学区，它是不好卖的，所以说呢溢价权还是非常多的。

还有一个购房的策略啊，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如果说你暂时不是很着急，那么买房子可以等到这个楼盘在售尾盘清盘的时候去考虑。如果刚开始发售你去考虑的话，它的价格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市场的热度的溢价，那么你去买它的时候跟它卖了比如说半年或者是一年相比，最后

定盘，价格基本上可能会相差到1000到2000左右。还有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说非得买新房的话，那你等这个楼盘是吧，交房之后过两年能够入市，你再去看。到了二手房的市场，它一定还会比新房要再便宜个1000到2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溢价。所以说呢，我们在买房的时候看我们各自的需求。那

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你像比如说中铁呀，是不是？以及大华这种产品的话，暂时目前来讲，海口这么多楼盘，基本没有说这个实景对不了线的，都能够实景兑现，那么我们买房相对来说也比较踏心和放心。这也是几点买房的一些心得分享给各位。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6。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5: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今天来到了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而且是一个新的月份，八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哈。
0: 是的，我们在这个月，在这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希望大家这个月一切都好。
1: 嗯，
0: 我们同时呢，在这个月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1: 是的，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智慧助老的、旅居康养的、老年文化的哈，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互动留言框发来互动，我们就可以收到啦。
0: 是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老龄动态。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是一大堆的数据啊，大家要把你们的脑瓜子给动一动。
1: 是，然后因为这些数据呢，它也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尤其是跟这个老年人口规模相关的哈。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在7月31号的时候发布到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是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呢是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人均的预期寿命现在是79.25岁。
1: 嗯，
0: 然后这个公报当中呢，还提到了全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是23.1%。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呢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也就是说，像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就我们正常的这种就叫劳动年龄人，要负担多少名老人？在社会保障方面呢，公报也显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

0: 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一共是有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长了309万人、
1: 嗯、
0: 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是546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1220万人，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是48409万人，比上年末增长了791万人，全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是52919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的是18820万人。
1: 嗯，是的。那在同步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方面，2025年全国总体调整比例是2%。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了20元。
0: 嗯，
1: 此外，截止到2025年底，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是1452亿元。我国老年人口的这个规模持续扩大，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的像养老啊、医疗啊、照护啊、康复和社会参与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了。而且我国养老服务改革深入推进，截止到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含一些医养结合的机构，养老床位合计有767.9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有3.92万个，床位498.4万张，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5.61万个，床位269.5万张，全国有县级公办养老机构4730个，覆盖率为100%，有农村特困供养机构1.6万个，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14万余个，投入9亿元支持50个项目地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0: 截至2025年年末的时候，全国老年的助餐点达到了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名老年人就餐。在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方面呢，2025年职业教育开展开设了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点，一共是3922个，41所高校备案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点是51个。我国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新增了设立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全面推行新8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截至2025年末，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是139.5万人，其中呢，养老机构职工人数是68.5万人，持证护理员占比是47.4%。
1: 是的，
0: 2025年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获得健康管理服务的65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大概是1.46亿人。截至到2025年末，设有老年医学科的2级及以上的公立综合性医院占比超过90%，有医养结合机构是8289个。
1: 是的，从去年开始哈，也就是2025年，是银发经济政策红利向消费活力转化的落地见效之年。像我国像这个中度以上适龄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到了家装厨卫换新的补贴范围。所以这个也是带动适老产品销售有721万件，银发旅游列车开行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过了8000万，设立了5000亿元服务消费和养老再贷款，扩大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试点范围和支持力度。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深入推进，2025年排查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5.4万个，整治各类问题隐患29万个，推动1864家养老机构解决历史遗留的消防审验问题，在156个地区试点建立县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3.2万个养老机构建立内部吹哨人制度。
0: 是，以上是我们跟大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到的老龄动态。我们看大家发来的消息，鸟人呢说打个卡错误的，08分才听到你们说话啊。他说全人口是算不准的，男女的比男的命长得多，男女要分开算的。
1: 他这是一个采样的大概的一个数据啊。
0: 我们刚才分享那个数据是全国叫什么来着，人均预期寿命。
1: 对，
0: 不是全国平
1: 均
0: 死亡年龄。
1: 对，它是预期寿命。预期寿命就是说在我们现有的比如说康养条件下呀，医疗条件下呀，我们理想的这个寿命应该是达到多少。
0: 对，而且它这个并不是说它跟这个全国平均死亡年龄不是一回事啊。

0: 回事儿。然后至于你说的这个男女啊，也确实是女性的预期的寿命确实会高于男性，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呢，这一差距好像还要再扩大。根据相关研究，请听，到2035年，中国女性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5.1岁。
1: 哎呀，咱们以后都是这个这个长寿的老人，
0: 而男性为78.1岁，少惹我们生气了你们啊。还有风铃说冒个泡泡，粉红色的哦。好的，我们也建议这个时间段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1: 啊，因为如果说大家在一会儿在话筒当中，哎，偶尔听到有这个动动声，不是我俩发出的。
0: 对，
1: 我们这儿有这个升级改造哈，所以我们一会儿也稍事跟大家分享一首简单的歌曲吧。
0: 我们这干嘛？我们这也是老化改造的吗？
1: 我们这升级改造呢，
0: 不知道
1: 以后有更漂亮的直播间。
0: 是我们来一块儿先听一首老歌吧，先让他们走一会儿啊。来自金海星的《阳光下的星星》，一起来听。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在这个上午跟大家持续来分享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持续来进入到今天的还有一条老林的一条小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同时呢，也希望这条消息，听节目的如果是这个年轻人，回去跟长辈说一说；如果是长辈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一定要仔细的听好啊。最近呢，有一件什么事儿呢？陕西宝鸡的70岁的董老先生向一个栏目来打电话，打这个热线来求助，说呢自己通过一个叫顾问小罗的企业微信购买了周口沈丘一家药房发的蜂王浆胶囊，然后收货之后呢，长期对接他的这个顾问小罗失联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的产品不敢吃，然后他想退货呢又找不着人
1: 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也来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哈。
0: 好长的一件事啊。
1: 对，就是在这个7月13号晚上8点多，这个董老先生呢，他是在当地一档电视节目当中看到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的活动，随即呢就扫描节目底部的二维码，添加了一个名为一个健康药房的顾问小罗的企业微信。对方呢告知，哎，你已成功领取了礼品名额，现在我要登记你的姓名、电话、年龄、家庭住址，并表示，哎，您太好了，我要优先登记，您优先发货。实名登记之后呢，对方又增设了附加条件，告知他，你需要连续听课12天，完成打卡学习，你才能免费领取这个电饭煲。
0: 好熟悉的套路啊！
1: 你免费领取，他还有条件的。那为了免费兑换礼品呢，董老先生也是这个非常有毅力哈，严格按照要求每天呢线上学习。这个顾问小罗呀，每天凌晨不到5点就推送当天的养生课程视频，督促董老先生听课学习，还会通过今日问答核查这里面讲了什么呀，
0: 还有考试
1: 你学的这个怎么样啊。常态化的跟进服务逐步呢也获取了董老先生的信任。然后在顾问小罗发来的这个课程视频当中的这个关键问题就在这个视频。一般的养生视频不是讲一些健康知识吗？它里面讲什么呢？它里面以这个什么健康中国我行动、慢病预防康复工程公益大讲堂的名义开展线上科普。然后他最开始呢的确也讲了一些什么政策呀，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啊，所以让董老先生一直觉得，哎，他是一档官方公益性的科普栏目。不过值得推敲的是，这一标榜公益健康科普的课程视频文件的标注名却为中蜂科呀，
0: 这个里边写什么？普通蜂蜜吃花粉和蜂蜜，蜂王吃蜂王浆。
1: 然后他这个内容呢，第二天开始就逐渐的脱离了公益科普的范围了，转为产品推销了，就是这个蜂王浆啊，
0: 是
1: 如何好啊，
0: 开始不对劲儿了啊，
1: 吃了就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呀，还有修复脏腑功能啊等等。
0: 听着就假，但是董老先生呢，因为自己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自己之前心梗过，植入了2枚心脏支架，然后他的老伴儿呢长期拉不出粑粑来，然后因此呢对这个课程当中宣传的养生功能啊这把就信了。他说这个专家说呢，长期吃这款产品呢还能逐步减少心脏支架术后长期服用西药的一个剂量呢，然后所以呢董老先生就通过顾问小罗下单了，买了8盒，一共是32瓶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胶囊，分为预付款跟尾款2次，一共是付了3260块钱。
1: 是的，他买回来之后呢也想再咨询一下前面非常热情的这个小罗，说我怎么吃啊，一天吃多少啊。再给他发去消息的时候，哎，发现顾问小罗因工作变更无法继续服务了，
0: 不干了
1: 啊！系统为你分配了新的金牌顾问小宅。
0: 小宅，你是不是每天下了班完了还上这儿干一干呢？当那个线上客服是吧？
1: 此后2天，董老先生多次尝试联系2名工作人员，都遭遇了微信不回复、电话没有办法接听的情况。然后呢，它上面有一个产品的条形码嘛，的确，然后董老先生就扫了之后呢，他又查询不到，所以他就怀疑自己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花了3000多块钱买的产品根本不敢吃，又怕损伤身体，想退货呢又联系不上任何人，所以呢，他才向这个栏目组

0: 组哈，一个电视栏目，然后反映了希望能够寻求帮助。
1: 是，然后记者呢也是打了这个药房400的一个官方客服，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就要出现了，400的官方客服没有人接，然后又通过他们提供的这个电视节目的二维码又加了另外一名顾问啊，查询到了这个药房在企业平台上传到的一些相关资质这些材料嘛。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些相关的线索跟董老先生的这个遭遇反馈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呢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到涉事的药房去查了，就去他们的线下查了，现场没有找到对应的经营门店，然后工作人员呢又依托企业在这个资质当中留的一些信息多方联络，最终真是拐了八道弯联系上了涉事药房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在监管部门的督办之下呢，7月29号下午涉事的这个药房啊已经主动联系了董老先生，把他的3260块钱的购货款全都退了，然后董老先生呢也是把这个全部的这个什么蜂王胶囊产品呢全部退回到了发货的这个地方。好就好在他最后联系上了确实是这个药房了 确实不像我们之前有的说什么是一个什么小作坊或者什么就根本没有这个行业资质的，这倒没有然后后续呢这个事情就是对这个企业正在开展全面的核查并且督促整改当中。
0: 是的，所以他这个也是非常典型的保健品的营销套路。
1: 是的，这个3000块钱是能找出来，但是还有那么多的3000块钱根本就找不回来呢所以呢大家不要轻信这些什么公益养生讲座啦，专家专属推荐啦，还有就是什么刚刚他说那个保健品什么吃多了就能不吃医院医生给你开的那个保持你心脏支架的那个药了，保健品是永远也不能代替药品的啊。
0: 对，
1: 如果你遇到了这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骗子，如果消费遇到陷阱的时候及时保留你的这些聊天的记录啊，付款的凭证还有产品的信息，积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投诉维权。
0: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消费纠纷也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依法维权。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自己要提高警惕，还有就是要提醒爸爸妈妈这种保健品的套路啊，咱们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哈。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健康内容要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咱们俩啊，叫来自赵雷30岁的女人
0: 来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

0: 爱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感谢。我们怎么一说话一开始敲？
0: 对啊，我说我们不说的时候，刚才10:30到10:36多么绝妙的砸墙时机，你不砸，然后现在又开始敲了。大家可能今天的这个听感确实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希望他们明天就砸完了
1: 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单位在进行一个
0: 是老化的改造，
1: 升级改造。
0: 以后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我们那个做节目腰不好，手得扶着点扶手，然后这没有什么扶的，我们在那个周围一圈准备安一圈扶手，然后那个上完节目起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些主持人容易脑袋一黑一懵，又什么，我们以后就扶着那些扶手起来。
1: 你安个滑动轮椅得了，
0: 然后把那个地板就。
1: 你不能到处给我们贴标签，我们主持人身体好着呢。
0: 把那个地板从硬的给我改成软的，省得以后摔倒的时候身上疼。
1: 我们这地板已经挺软的，我们这墙都是软的，隔音棉呢。
0: 对，反正各种地方都在改造啊。希望大家今天多多海涵一下。
1: 嗯，是。
0: 风铃说搞什么啊？合着就我互动啊？我还用两个号
1: 啊、这两个号都是他。那可不止，只不过我们没有念而已。
0: 就念你的了还不行？算了，再念一个小鱼的吧。小鱼说来了，送送小。上午好，
1: 上午好。
0: 关键是这个大爷的这些保健品还有地方可以退钱，还可以拿得回来。
1: 是这个大爷呢，算是找对了渠道，而且呢，最后在追溯之下，这个钱追回来了。但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没那么幸运了、啊。
0: 我觉得有绝大多数的叔叔阿姨的钱是追不回来的，
1: 嗯，
0: 能有10%的是追不回来的。因为如果都能追回来，就不至于上新闻了。你觉得呢？
1: 是。所以这个节目当中，你看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
0: 嗯，
1: 保健品的这些套路啊。不要轻易相信，因为保健品它的这个套路，它无非就是几种，最开始有免费礼品吸引你关注，然后呢让你听课建立信任，最后呢就包装了一个专家，这个专家多么多么厉害，
0: 是
1: 给你推销产品，完了之后呢你就付款买了之后你就联系不上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不要轻易相信，与其相信这些保健品，还不如我们平时多学一点健康知识，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养好自己的身体吧，朋友们。
0: 是把那个钱给我们�俩，我们俩给大家分享健康知识啊，3000多块钱，哎呦，我们俩不少赚，一人1500。
1: 来吧，健康养生堂，今日知识继续分享起来。
0: 是我们先来关注关注泡菜这个东西啊，哎呦，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腌菜泡菜，我特别爱吃。
1: 我也是，我有的时候我还自己腌一缸子呢。
0: 哎，真的就啊，自己腌呢、啊？你
1: 更最近，我跟你说，我最近做了一款贵州糟辣椒，我腌了一缸子，都特别好吃。
0: 你更是危中危，险中险，我告诉你，
1: 因为太好吃了。这是炒饭的时候来一点，炒菜的时候来一点这个贵州糟辣椒，
0: 是
1: 因为贵州的美食，我觉得有很多美食堪称美食界的天花板。
0: 对对，我知道，尤其是那些酱弄的是真好吃、
1: 特别特别香嘛。
0: 是，所以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啊？什么酸豆角可能在我们海南吃的比较多，还有腌黄瓜，脆口的这些萝卜、然后腌那些小萝卜条，有的是酸酸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夏天尤其是天太热，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大伙儿喜欢吃酸萝卜、还有腌辣椒啊，还有榨菜。总之呢，这个腌菜作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0: 一个饭搭子，很多朋友都爱吃，哪怕说有的时候不炒菜啊，只需要一碗一瓶腌菜就能干掉两碗大米饭。我最近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雷椒，什么烧雷椒，完了拌饭，你有没有刷到啊？
1: 有有有，我之前还买过两罐，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然后我最近还晒的，老刷的那个湖南的晒辣椒嘛，下饭我也买了两罐。
0: 还有贵州那个干辣椒，什么蘸水菜，
1: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可以蘸着吃。
1: 对对对对对，这些我跟你说，这些我都已经买了
0: 啊，我也天天下单。
1: 湖南的晒辣椒挺好吃的，但是你得买对商家，有的商家做那个就不好吃，
0: 是
1: 有的商家他那个晒辣椒就可香了。
0: 哎。
1: 我们到底是安利还是拔草啊？
0: 先安利，我们这是经典的寓意宣扬啊。可能大家确实觉得非常的美味，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爽口又解腻。但是美味虽然重要，但是也要注意健康这件事儿。泡菜呢，腌菜可以吃，但是还是适量吃。吃多了的话，对健康不利，严重的可能会致癌，不是吓唬你哦。这个是有一项浙江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针对44万人有一个研究，说你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腌制的蔬菜可能会增加出血性中风还有食管癌的死亡风险
1: 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呀，这个加腌菜的高盐浓度和亚硝酸盐有关。它就是有亚硝酸盐嘛，你频繁使用高盐的食物，它会损伤胃黏膜和食管黏膜，诱发癌症。亚硝酸盐可以与胃当中蛋白质的分解物产生胺类反应，具有非常强的这个致畸性、致癌性，还有亚硝胺等等这些物质。但是呢，也就是说经常吃腌菜它会增加，你偶尔吃的话呢也就还好，也不是说你吃了你就一定会哈，它是一个概率事件。
0: 是，就是人家说的是吃的话容易增加这个风险，并不是说吃一定会致癌
1: 啊。
0: 尤其要警惕的是一些短期腌制的蔬菜。除此之外啊，还会增加高血压的一个风险。为啥呢？这个就是因为它里边那个盐太多了。传统的这个酱腌菜的含量呢，大多是大于15%，即使买来的这个腌菜含盐量也不低。比如说有大家喜欢吃的这个酸豆角，100克可能就高达8克盐，哪怕你只一餐只吃2勺这个酸豆角，也会摄入将近2克盐。而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天摄入的这个盐是不超过5克，你这2勺就占了一半，别的东西不要吃了。
1: 对啊，
0: 长期高盐饮食呢，所以就会容易增加你高血压的这个风险嘛。那么高血压的风险增加了，又会增加你中风的一个风险。
1: 是的，而且还可能会长胖，
0: 这个是真的。真烦人。
1: 你说吃腌菜咋会长胖呢？
0: 干嘛呀？
1: 因为它腌菜呢，它包括这个盐腌的，还有那种酸味的，还有的是糖腌的。糖腌的这种呢，它的糖含量真的非常高。
0: 哎，你知道那个糖蒜有多好吃不？
1: 糖蒜确实是好吃，
0: 尤其是吃那个涮羊肉的时候，就是不是吃火锅，说的是吃涮羊肉啊，涮羊肉。来一个那个糖蒜，
1: 非常解腻，
0: 不要太好吃了。
1: 偶尔吃，我反正觉得偶尔吃没什么问题啊。
0: 对，偶尔吃没问题，
1: 不要长期大量的吃，因为吃多了它一个是里面的这个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还会增加长胖的风险。
0: 对，除此之外呢，还可能会中毒，就是你如果短时间摄入较多周期腌制的这个蔬菜呢，就可能会导致
1: 较短周期，就是
0: 说亚硝酸盐中毒。
1: 短，为什么说人家说这个腌菜一定要腌的久一点儿，因为你比如说今天腌我明天就吃，你长期吃这种短期腌的话呢，会亚硝酸盐中毒，因为它还没有分解发酵呢，它里面的那个物质是有害的。所以说腌泡菜呀，最好腌个几天你再吃哈。
0: 是，但是这个泡菜美味程度确实是很美味啊。但是我刚才看到东东呢说，不是礼拜六说呀，他说呀，海口的这个天气不太适合腌物，可能是因为又潮又热，容易长毛还是干什么的。但是在我的老家，在每年冬天，现在不知道，冬天很少回去了，每年冬天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那个门口都堆着一个大缸，然后这个缸里边腌的是酸菜。就是那种酸菜，拿白菜做的那种酸菜，
1: 就是、
0: 不是我们这儿吃的。
1: 有点像那个东北酸菜那种。
0: 对，就是东北酸菜，然后会拿一个缸里边放上那个一层一层的，上面再压那个大石头，一直要腌到上面飘那个白的卤的那个脑才行。
1: 哎呀，我们家是腌泡菜，腌各种各样的泡菜，
0: 泡菜、
1: 泡萝卜呀，然后还有这个泡豇豆啊，
0: 还有那个拉巴蒜。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
0: 绿的那个。
1: 腌这些会腌的比较多，尤其是我们。

0: 四川特别爱腌豆瓣酱
1: 啊，四川的腌菜泡菜确实很多、
0: 嗯、腌那个豆瓣酱，哎呀那贼香，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这个亲戚家、咬一罐，因为自家腌的它跟那个外面买的味道又会有些不一样，会比较香。
1: 对，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还经常腌一个菜、那个菜是长得像葫芦形状的，特别特别小的，手指甲盖这么大的，黑色的，特别脆的，那什么东西菜、
0: 哪个什么，
1: 就是像葫芦形状的，黑色的，手指甲盖儿这么大的，特别脆，它有大，有的大点，有的小点啊。
0: 不知道啊，
1: 这是什么菜来着？
0: 这是不是跟那个蒜是同一类的？
1: 不是蒜，它是一种不知道是什么感，我感觉是一个根茎类的东西。
0: 那就是跟它跟那个应该是葱下面那个头，红葱头类的吧，那种的。
1: 不知道哎，
0: 叫什么来着？我也忘记。
1: 又没有俺的老乡啊，俺的老乡在那儿嘞？能不能老乡出来跟我说一说那是什么菜呀、啊？想不起来很难受啊。
0: 松松说的这个是不是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每次进那个楼道的时候，因为家家都在腌那个酸菜嘛，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就吃土豆，跟那个酸菜，然后还有白菜啊，家家户户门口先是堆一大堆的白菜，然后那种这么粗的那个葱，手臂一样大小的葱，然后楼道里摆的都是，因为楼道里就特别冷了嘛，然后再加上那个酸菜缸，家家户户都是那个臭酸菜味，那个楼道里味道非常不好闻。
0: 哎呀，这一下这想起了这么多腌酸菜的细节呢。
1: 对，
0: 你看礼拜六和这个小鱼都说了，你刚刚说的是这个雷椒皮蛋。
1: 雷椒茄子啊，对，雷椒的什么茄子什么放在一块儿的，特别好吃。
0: 大螺丝说了是叫地黄是吗？
1: 地黄我不知道叫啥呀、哎，好像是，你一说地黄，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东西。
0: 地黄，你搜一搜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这么一个图？
1: 我现在搜，
0: 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
1: 我现在搜一下。
0: 他懂你啊。然后大螺丝说了这个。
1: 他说不是蒜，是这个不对，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叫地黄啊。
0: 哦，
1: 你吃过没有？
0: 我没吃过，这一圈一圈的我见过，但是我没吃过。你怎么忽然就找到图呢？该不会你家有？你先打开给他拍的吧。
1: 这个概率不是很大，这个好像长大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了，但是小的时候确实经常吃。对，叫地黄，这个植物的名字就是地黄。
0: 这植物长啥样？我一会儿要搜了搜，看看。
1: 大概这个给你看看，大概、这个、
0: 我看到了，
1: 这个植物就长这样，然后腌完之后。
0: 我知道了，那这个每次在超市我看也有卖的，
1: 是吗？
0: 在超市的那个泡菜的那一格、那一块也有卖这个，那这个我见过。还有黄心，这位听友说是阳江，
1: 不是阳江，
0: 不是阳江呢，有人吃得惯，有人他是吃不惯，那个味道特别特别浓郁。
1: 对，哎，突然想起来叫地黄，心情好舒畅啊。
0: 买点吃的，这样你去买的话都知道买啥了。
1: 是，然后他还说呢，他说难怪韩剧里边悲剧多，泡菜吃太多了，泡菜吃多了容易悲伤，朋友们少吃点、
0: 但是那个韩国泡菜其实说实话偶尔吃吃也挺好吃的，尤其是那个泡菜炒五花肉，
1: 哎呀，泡菜大酱汤也是很好吃、
0: 是，
1: 但是好像很多男生朋友不太喜欢吃韩国的那种泡菜，
0: 因为带的太甜了嘛，
1: 对对对，
0: 甜甜的味道，还是喜欢吃一些比较正宗的泡菜味。
1: 是，
0: 我觉得那个东北的酸菜也真的很好吃，
1: 那个酸菜，
0: 东北的酸菜、
1: 哎、
0: 五花肉、酸菜炖大骨，
1: 对对对，
0: 哇，都特别香。
1: 是，包括随便弄个什么酸菜粉条都特别好吃。
0: 是的，是的，
1: 酸菜馅的包子、饺子都很好吃。
0: 哎呀，你看我们为什么一说到这个酸菜呀、腌菜呀，一吃就停不下来？
1: 哎，等一会儿，我们今天不是抨击这件事情吗？
0: 是啊，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吃多了。但是说实话，平时吃一吃真的很美味。为什么觉得好吃呢？一个是它是微生物的发酵作用，发酵了之后呢，它的味道会不一样。还有蛋白质的分解作用，碳水化合物的分解，还有的腌菜它好吃，也要取决于你调的那个味儿，
1: 对，
0: 怎么样调的那个味儿合适的话，那个腌菜确实会更加好吃，增加腌菜的香气和滋味。
1: 是，
0: 所以这一系列的因素吧，反正就是各种加起来就让你觉得腌酸菜呀，各种各样的腌制品呀，的确挺好吃的。但是我们今天着重的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1: 少吃，
0: 健康吃腌菜的几个点啊。健康吃腌菜的话呢，你首先要控制盐，因为一般腌菜你加那个盐少了，它就容易坏，不容易储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减少它的使用量了啊。
1: 对，首先就是控制减盐啊。之前也建议大家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如果你特别喜欢吃腌菜的话，一定要减少食用盐的用量。比如说你看有一些腌菜后边看一下营养成分表，钠的含量2956 克含100%100%

0: 是吧？
1: 豪客
0: 啊，豪客
1: 还得了豪客，
0: 这个是就更夸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腌菜代替盐炒菜，比如说你可以直接用你特别喜欢的那个腌菜去炒菜，就不要再放盐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小时候经常吃那个大咸菜，炒那个大咸菜疙瘩，你吃过没有？
1: 大咸菜就是那个
0: 黑的特别大，这么大，长得像个大土豆一样，
1: 就是那个、
0: 我不知道那啥做的。
1: 大头菜嘛，大头菜腌的那个。
0: 不是大头菜，不知道是大萝卜腌的还是大土豆腌的，
1: 那个炒啥呀？
0: 芥菜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就是炒肉，就是炒，就是干炒
1: 啊，腌菜炒肉。
0: 对，然后还有包括有很多广东的朋友吃那个，不是喜欢吃那个蒸菜嘛、
1: 嗯，
0: 蒸一盘牛肉，然后上边放上那个榨菜，
1: 嗯，
0: 然后就不用再放盐了，这种方式也特别好吃
1: 啊。是
0: 榨菜炒肉丝儿。
1: 总之呢，这种如果说你炒的话，那肯定是盐就少放一点嘛，因为它这个本身也就很咸了。
0: 嗯、是。
1: 还有呢，就是要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瓜果。你比如说这顿你吃了泡菜、
0: 嗯、
1: 那你就不能光吃个泡菜呀就米饭，你得搭配一点什么这个季节可以吃的苦瓜呀什么的、
0: 嗯、
1: 是吧，一些新鲜的蔬菜，饭后啊再来点水果补充一些维生素 C。
0: 嗯，
1: 还有呢，大家也可以购买一些低盐的腌菜、
0: 嗯、
1: 有的它包装上会标注减盐或轻盐，它这个相比于普通的腌菜呢，低盐的腌菜就更加的健康，反正自己在家腌的时候也就注意盐的用量。
0: 是，我们还是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就尽量不要在家里边自己腌啊，因为你掌握不好那个温度啊、湿度啊、时间呐、啊，容易中毒。
1: 大螺丝怎么什么都知道呢？大螺丝能够 get 到你的点，
0: 嗯，
1: 他说了是那个芥菜疙瘩，
0: 好像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 然后还给我们找了一个他说的这个地黄的新鲜的土，
0: 啊、对，
1: 挖出来这个白白的
0: ，
1: 像一个小蚕蛹。
0: 是，我还以为就是我印象里它是那个小葫芦那个形状，看起来可能是我的家里人给它掰了啊。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植物，这应该是一个植物的根茎，反正这个东西挺好吃、
1: 嗯、
0: 你下次没吃过的话，你在那个超市的时候你可以尝一尝
1: 啊。是啊、
0: 嗯、
1: 反正就是像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腌菜呀，挺好吃的。还有除了这个腌菜，还有提醒大家顺带多说一嘴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酱料呢，大家也要注意控制那个量。你比如说我之前就特别想尝试那个内蒙的那种韭菜花酱
0: 好吃啊。
1: 啊，我看那个韭菜花酱我觉得好香啊。
0: 哎呀，美味的不行那个。
1: 啊，除了这个韭菜花酱，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哎，你小时候吃过那个什么香辣酱没有？
0: 香辣酱
1: 小时候
0: 吃过，我们那有各种各样的香辣酱。
1: 对，有一款那个香辣酱就是巨好吃，我们那个是直接那个泡饭、
0: 啊、
1: 加一勺香辣酱然后泡饭，整个一餐饭就可以这么吃了。
0: 嗯，是，反正就是关于这种酱类啊，我们虽然说了这么多好吃的，还是建议大家偶尔吃解解馋就行了，要更加科学跟健康的吃。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哇，这么尴尬的一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一条简短的消息吧。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关于香香臭臭的这件事情。Oh my god， 你臭到我啦！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在拥挤的人群当中，有很多朋友呢，希望自己身上香香的，不希望自己臭臭的。
1: 希望自己变成香妃自带体香。
0: 真的真的，但是人真的有体香吗？难道不是被那些沐浴露、洗发水、洗衣液腌入味了吗？还有一些商家呢甚至推出了叫信息素香水的东西、
1: 嗯、
0: 声称可以扩散出体香当中的味道，这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
1: 对，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人是否真的有体香。
0: 嗯，
1: 其实告诉大家，不同的人体哈，它的那个表面微生物的种类比例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每个人身上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细菌。
0: 嗯，
1: 然后这些微生物呢，它比例不同，产生的体味也是有区别的。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身上会有一些特定的气味？
1: 嗯，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有的人，然后有的人身上的特定的气味，你一闻就觉得特别喜欢。
1: 嗯，
0: 但是我说的是人味，并不是说它
1: 的
0: 那些
1: 喷的香水味。
0: 对，并不是说它的香水味啊。当然了，我们这个正常社交距离也很难闻到别人的人味啊。然后不同的这个人的这个刚说微生物的种类不同嘛，所以这个人的体味也不一样啊。我之前还听说过一个说法，是你从基因上选择了这个人，你就会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1: 啊。
0: 嗯、
1: 是吗？
0: 你闻你老公不觉得很好闻吗？
1: 还行吧，
0: 还行吧，看来不是很好闻啊。
1: 咱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讨论这个话题？
0: 至于刚刚说到的是不是被那些东西给腌入味儿了，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如果你长期的喷香水啊，或者你的这个洗的东西特别香的。

0: 话，就会长期下来留一个叫做脂溶性的一个香精，
1: 嗯，
0: 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味标签。
1: 你知道我前两天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告诉大家把自己腌入味儿的
0: 一个
1: 方法，就是说你不用喷香水，你身上自然那个体香也会很好闻。
0: 嗯、
1: 然后我试过那个方法，它确实还可以，就是说你在那个洗完澡了之后哈、
0: 嗯，

0: 那你先不着急把身上的水完全擦干，你可以拿两张那个洗脸巾，然后给那个洗脸巾上面就喷上那种你觉得好闻的香水，然后夹在你的嘎吱窝下面，夹在你的嘎吱窝下面，过一会儿等到你身上的水或者嘎吱窝下面的水自然干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那个放下来了，然后多试几次，多试一段时间，久而久之你身体就不腌入味儿。
1: 真的吗？回去我就试，我省得每天涂那么多身体乳了。
0: 然后还可以这个方法的话，它就会让那个香味啊非常的自然
1: 啊，体香那种感觉，
0: 自然散发出来香味，就不是说像你喷了香水或者是涂完身体乳之后非常浓烈的那种香味。
1: 是我还是一个特别喜欢闻香味的人，小小也知道，有的时候那个喷那个香水用量确实会稍微大一些，
0: 因为它对于臭味特别灵敏。
1: 我真的我接受不了一点点有臭味的东西，而之前什么香水让喷那个三喷四喷不是就可以出门了吗？我喷八喷，喷十喷，喷的自己呛死别人再出门。然后刚刚说的那个信息素的那个香水啊，就是一些商家什么什么说的嘛，就是能让那个香精在皮肤上留更长的时间，但是并不会改变你本身的你人的这个人味儿。
0: 而且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嗅觉，它也会有所不一样哈。总之呢，反正就是你想要你身上香香的，这个还是在于平时个人的一个清洁卫生，
1: 就是尤其是对于男生来说，你要是身上每天各种各样的香水味儿啊，
0: 也不好，
1: 你也不是很理想啊。
0: 对，
1: 就是你每天给自己洗的香香的，其实我觉得男生身上有点
0: 干干净净的，
1: 有点那个什么洗衣液味儿。对对对，
0: 我觉得就是一个男生对于一个女生第一感受，我觉得这个男生干干净净的，就是他身上会散发出那种淡淡的、很好闻的那种洗衣液的味道，或者是那种洗衣粉味，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男人好干净啊，好阳光啊。
1: 你知道吗？现在非常多的品牌香水就专门出了这个味儿，就是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我知道的啊，就是 Clean 这个品牌，它就出了专门的
0: 男人味香水。
1: 对，但是这个是男女通用，它是一个中性香水，因为我也买了一瓶。
0: 是吗？好闻吗？
1: 它挺好闻的，它就是那个皂香
0: 啊，
1: 就是皂香，没有任何刺鼻子的香味，而且就是时间长了，就是喷到后面了之后，它这个留香时间还挺长的。然后它这个品牌出的香水，我买过非常之多的口味。
0: 待会儿下节目推我链接，谢谢。
1: 可以发给你啊。总之呢，还是让提示大家，可以如果是真的确实很喜欢香的话，就可以选择喷点香水嘛。但是呢，良好的清洁习惯是更好的啊，尤其是夏天，我们海南天气比较热。我再给你讲一个事情，一分钟，我看我能讲得完。我给你讲一个事情，前两天我出去吃饭，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服务人员身上特别大味儿，就是味儿大到你无法忽视，他甚至不离我近，他甚至到我两米以外的过道上一走一过，特别大的味道。我多次想要跟其他的工作人员说，能不能不要让他再给我上菜了，我接受不了，我真的接受不了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堪比上次我们俩进这里边那个臭的，比那个味道还要再臭一点的那个味道。
0: 哎呀妈！
1: 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说了这句话之后挺
0: 伤害人的，
1: 对，我觉得有点伤他自尊，是一个特别胖的一个男的。男性服务员，
0: 所以你看，从这件事情也就告诉大家，我们良好的清洁习惯，可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1: 是
0: 的，如果说有一些不好的味道呢，说实话，这个确实会让别人的印象不好。
1: 对，而且会给别人造成一些不好的体验。
0: 对对对对，虽然说有的人会喷香水，但是如果说你那个香水选择不对，或者是味道过于浓烈，香味夹杂着臭味，可能会让
1: 人更受不了。
0: 对对，这个感觉觉得更难受哈。
1: 是，然后但是最后我也没有说，因为我觉得
0: 不说是正确的。
1: 对，我觉得说了之后怕打击他的那个自尊心什么的，最后没有说。然后小鱼呢说，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水喝多了容易中毒。然后说所以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适量很重要，
0: 任何事情都是要适量。
1: 是的，希望大家拥有每天都适量的一天，并且能够自己掌握好这个量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基本上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学到了非常多哦。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1: 拜拜
0: 拜拜。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就算星辰记得那场烟火烧动即逝的温柔，就算晚风记得那场烟火虚无缥缈的厮守，就算世间所有都记得你曾为我短暂停留，也无法换回你再次为我回眸。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中午的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宇飞，你听到这首歌有想家吗？
1: 来自于东北的民谣。
0: 对啊，这也不算民谣
1: 了
0: 吧？
1: 东北
0: disco。
1: 好像这首歌的话在网上真的很火。
0: 对，在网上还是比较火的啊，曾经被一个网红给带火了这首歌曲，然后后来的话大家发现这首歌真的就是他写的很朴实很写实的一首歌，就把东北的那种天辽地阔黑土地的那种情感啊，包括那种情景全都给描绘了出来。所以说这首歌曲啊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场的 BGM。 当然今天我们就来唠一唠跟东北有关的一切。
1: 没错，
0: 因为我还没有去过东北，但是我身边有非常多的东北的朋友。我从初中的时候呢，身边就有一个同学，他是从东北，当时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省，
1: 从东北去了河南。
0: 对，他他是唯一一个就是河南以外的地方的人的同学。所以当时他那个就是在全班我们都在说河南话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东北话，然后我们就跟他学东北话，还挺有意思的，
1: 就很会被带偏。
0: 对，再到后来的时候呢，上学的时候班里头，到大学班里头有好几个东北的，哎呀，这个时候就真的刹不住车了。东北身边只要有两个东北人及以上，那这个一群人的口音都是有点偏东北的。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和东北有关的事儿呢，除了东北话，东北的食物，还有东北的景色，在前段时间哈尔滨是非常的火哈。从那一段时间一直火到现在，就是每年冬天去到哈尔滨，成为了很多南方人的一个固定的板块。
0: 是，成了一种执念，因为尤其是像海南的朋友，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出过岛的话，可能没有见过雪，没有见过下雪，
1: 对，
0: 就想去雪地里撒泼打滚一下，
1: 想看一看冰雕，
0: 哎，去打个雪仗。哎呀，对，去看一看那个冰雕啊。因为我看过小冰雕，我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那种大型的，就是哈尔滨的那种冰雪大世界那种大型的，没有去看过。而且里头它也不还加了那个彩灯吗？
1: 就是很厉害
0: 啊，还可以。
1: 说这个每年的冰雪大世界的话，其实在前一年建造的时候，同时次年，就第二年的这个冰都已经开始准备起来了。
0: 那就是像明年要用的冰，
1: 今年要用的
0: 啊，今年
1: 去年已经准备好了。
0: 就是防止第二年不够吗？这是
1: 好像是，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就看新闻上这么说的。
0: 反正它用冰量还是挺大的，而且它很多有一些它是会需到最后天气慢慢变暖之后呢，它会人工进行拆除，然后有一些的话它会让它自然给融化之类的，也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另外你说到东北的话，
1: 对，还有一件东北超，你看这有朋友说最近刚火起来的东北超，
0: 对，
1: 就东北超最近的火的速度，包括它的这个火爆的程度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而且东北超在之前的一些展演中间的一些演出过程当中，感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要去东北超上表演一下。
0: 因为东北三省就是地方比较大，出的名人也比较多，然后他们也会给自己的家乡来代言嘛，就会给大家来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之类的。所以东北超的话，你看最近一火起来，那个孙悦老师不是就去了吗？
1: 对，
0: 我就看到对，冒大雨，那真的是太有诚意了啊！冒着大雨还给大家来唱祝你平安，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来吧，今天呢我们就来唠一唠跟东北有关的一切，你知道关于东北的一切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东北的吃的呀、喝的呀、玩的呀，或者是东北的风景啊，或者你对东北的印象啊，关于东北的一切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当然我们今天啊，如果大家想点歌的话呢，咱们可以来多点一些跟东北有关的歌曲。跟东北有关的歌曲你都知道哪些呢？

0: 东北的冬啊，这一首歌曲，哎呀，也是，就是你看里头他写到了很多跟东北有关的这个事情啊，那个打冰嘎我知道，等一下，打冰嘎
1: 就是在冰上打那种转
0: 陀螺，
1: 陀螺一样的东西、
0: 啊。但是地上不也可以打吗？就
1: 地上也可以啊，就
0: 冰上的话，
1: 地上也可以。冰上的话，可能它更加平滑一点。
0: 叉嘎拉哈是啥？
1: 叉嘎拉哈是什么？我也还。哦，就是扔那种，就是好像动物的一个脊骨，动物的几个骨头就叫什么嘎了哈，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一个扔起来，再几个接下去等等之类的。
0: 我懂了，
1: 就是那种，
0: 是那个五，就是总共五个嘛，就是我看那
1: 个
0: 好多、
1: 啊，
0: 就是在我在炕可以在炕上，然后就是一撒撒一把，
1: 然后
0: 一个
1: 接两个，就很厉害的那种。
0: 啊、
1: 但我觉得真的厉害是靠你的手大才会接住吧。
0: 对，我们那边是就是、是去外边自己捡那种小石子儿、
1: 嗯，
0: 要稍微有点棱角的不。那么不是特别特别光滑那种，特别光滑的不好抓，
1: 嗯，
0: 要那种特有一点点棱角的那种石子儿，然后就是也是那么玩的，哎呀，但是你看后边的这些大家就知道了啊，就是成串的辣椒墙上挂啊，窗户上都结着霜花，哎，兜里都揣着爆米花，呵呵，还挺有意思的啊。这首歌曲《东北的冬》发行于2018年，也是电影《猛虫过江》的片尾曲，整个歌词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非常的直白，非常的接地气啊。描写的全都是东北天气，这种冬天的时候最普通的一个生活啊，包括打出溜滑啊，坐冰车堆雪人，这些小时候最经常的一些游戏，就成了很多没有去过东北的朋友或者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的最珍贵的记忆。所以说感觉对于东北人来说，东北人不是有一个说法叫猫冬吗？
1: 哦，对，
0: 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很多事情都干不了了，外边雪那么老厚，所以只能在家里头待着，所以别人就说为什么东北人买菜一下买那么多，因为猫冬的时候不出门啊，
1: 嗯，
0: 哎，就会在家里头直接去在菜窖拿两颗白菜，咔，今天的菜就出来了，所以说就会有一个猫冬的这个说法啊。关于东北你都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

0: 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只有东北人啊，是知道那个粘豆包蘸白糖。
1: 哎，现在在海口很多的这个东北菜当中，也有东北菜馆里面也有卖粘豆包的。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吃，因为粘豆包它有点酸酸的，可能是在它制作工艺当中就是有那种发酵的感觉。
0: 是不是？那
1: 它并不像是说那种我们吃到驴打滚啊等等是甜酸甜甜的那种，就是它的确也是要蘸糖吃，豆沙也是甜的，但是它那个馅儿啊，它那个皮儿啊，我总觉得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不知道是我吃的还是怎么样。我一直对粘豆包有这样。的感觉，
0: 你在东北吃的那个粘豆包
1: 也是这样子的，
0: 也是有点酸的，
1: 有点酸酸的感觉。
0: 所以说有点酸酸的，那才是正宗的。
1: 哎，有可能哦。
0: 哎呀，酸的不只有粘豆包，还有这个酸菜缸啊。我一直每年到差不多过完年有一段时间，那会儿的时候就看到过年之前应该是看到很多人很多人在那个抖音上开始发家里开始腌酸菜了，然后我就开始在那儿看，就是每一家腌酸菜我都喜欢看，
1: 为什么？
0: 就是
1: 助眠。
0: 不是，就感觉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没有见过我们那边，虽然有人会做酸菜，但是没有那么大规模，一个大缸里头泡一缸的酸菜，没有见过。然后在过年之前看他们腌酸菜，过年之后看他们开始那个做大酱。做大酱，有一个朋友不就是他们家大酱，就是到过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那个开。一直没有往外冒，所以说他才网上才火了嘛，叫茄子什么的那个网友。然后到最后他们家的还行啊，到最后他们家的这个酸菜大酱也出来了。然后现在很多其实在海口有很多超市卖的也有那个东北大酱，身边的东北朋友就那个小黄啊，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说，
1: 而且他是黑龙江人，
0: 对，他就给我推荐说，你要想吃那个大酱的话，你就买那个品牌的什么奇，有个奇字，然后红色袋子的，说你就买那个的，因为这段时间特别迷一口，叫做鸡蛋酱
1: 哦，
0: 没有吃过，就是东北名菜鸡蛋酱。
1: 鸡蛋酱好像它又可以又可以拌面，好像只拌面是为主的，其次的话好像有
0: 蘸酱菜呀，
1: 对对对，蘸酱菜，
0: 对啊，
1: 有的人也拌饭好像也没有。鸡蛋酱以前我特别不喜欢吃，但是现在会觉得它别有一番风味
0: 啊，
1: 它就是那种酱鸡蛋的感觉，但是又把鸡蛋弄得很碎，同时的话这个咸味的程度更高一点。
0: 是，所以说它我用它来拌面条，我已经连吃了快一星期了，我吃不腻，根本吃不腻，真的特别好吃啊。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可以尝试一下，其实做法也非常简单。按照这位东北朋友教我的做法，就是鸡蛋炒熟之后，然后呢就往里头加大酱，然后你可以再加上一些青椒啊之类的啊，配个颜色之类的。你要是不喜欢青椒这一类的话，你就直接拿鸡蛋跟大酱就可以了。然后后来呢，这个把面条煮好之后呢，可以摆上一些素菜嘛，比如说胡萝卜丝啊、黄瓜丝啊之类的。当然，如果有人跟我一样不喜欢的话，这些也可以省掉了。
1: 对，
0: 直接拿那个酱往上一浇，不要放太多，不要放打卤面一样放那么多，就放一点点，你就先把拌开尝一尝味道，尝一尝咸淡，然后再慢慢的往里加那个酱，到最后把它调成一个自己比较这个喜欢的那个咸淡之后呢，就可以开吃了，很好吃，没有吃过的朋友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啊。但是其实说到东北的话呢，还有一首歌曲是我挺喜欢的一首啊，就是这一首东北民谣，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0: 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哎呦，就知道这首歌一响，所有想家的东北娃就知道、哎呀，该回家了。
1: 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快过年的时候，如果听到一些歌声啊，不仅是东北了，就是听到你家乡的民谣或者你家乡的一些歌声的话，其实那个时候大家想家的心会更加的急切，想要带你回家的感觉。
0: 对，可以说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无数东北人的一个青春的缩影，包括有老工厂啊、小巷子、还有那个再也等不到的人啊。一般人听到的是凄美爱情和落寞，而东北人听到的是小时候赶集啊、听戏啊，还有无忧无虑的一个日常。
1: 没错，
0: 哎呀，包括在长大之后呢，这种无奈和遗憾啊，虽然说想留在家乡、但是为了自己能就是更好的照顾家嘛，所以说也会选择外出之类的。
1: 哎，
0: 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老朋友说，强东宇飞中午好，来打卡啦，
1: 中午好
0: 啊。礼拜六说，刚才说的这个东北超，还有说文旅之王，还有下边这个是啥？赵大牛是啥呀？
1: 赵大牛
0: 啊，
1: 哎，这是不是唱歌的那个？
0: 我不知道，香琪酱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酱。
1: 哎，不过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就是如果说你还知道哪些东北好听的音乐的话，不妨也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
0: 是的，
1: 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说一说哈。接下来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不同地区特色的一些音乐。
0: 是
1: 东北，可能明天就是这个四川啊，后天就是其他的西北呀等等之类的，
0: 还有川渝，类似
1: 五湖四海，对，五湖四海的歌都会有的，大家放心哈。
0: 是的啊，今天呢主要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东北跟东北有关的一切。就是这几天刷短视频还经常会刷到一个片段，就说呀，东北尤其是哈尔滨这个地方，它现在跟20年前
1: 不一样了，
0: 是一样的，说是一样。

0: 样的，
1: 就是大家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啊，状态不一样，但是就是它的整个街景之类的，它原来在20年前它就已经这么时髦了。嗯，20年前在哈尔滨吃饺子，它就已经有那种自动包饺子机了，然后还有那种传菜自动传菜机，它就是把菜放到一个像胶囊一样的东西，然后它从上边悬挂的一个系统，然后直接传送到你的位置上。

0: 还有小姑娘啊，那穿的都已经是非常流行了。然后所以就完全一拍，所以人家说时尚是个轮回，
1: 就现在的
0: 不信不行。
1: 当然不得不说哈，其实现在哈尔滨的文旅啊，包括东北的文旅也是在持续发力。你看除了哈尔滨之外，到吉林，大家知道那个雪饼猴，
0: 哎，
1: 在网上也非常的火哈，
0: 还有唐僧
1: 啊，就真的是两个人，也不能说带动当地文旅吧，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了在地的文化。很多人就说，哎，我去到长春，原来可能不太知道，第一反应要去玩什么，但是第一反应现在说我要去这个长春动植物园，
0: 对，
1: 去喂雪饼猴啊，哎，去看雪饼猴。
0: 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小朋友说想去动物园去看一看，大人可能很少会去啊。但是现在你看，因为这些人的努力，就把这个东北的风土人情展现给大家，然后吸引了更多的人前往东北旅游。
1: 对啊，
0: 这是吉林啊，还有黑吉辽，还有个辽宁。
1: 辽宁
0: 啊，来到你了。
1: 辽宁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吃的比较多吧，而且的话，很多人也就是说把它当做一个游览的地方，大连呐，对不对？沈阳啊，我觉得都还可以哈，都还不错了。
0: 对啊，可以去沈阳去逛一逛，哎呀，去尝一尝地道的东北小吃。哎，那个锦州是属于辽宁的。
1: 锦州辽宁，锦州好像烧烤听说很有名啊，大家觉得他们烧烤很有名。
0: 主要你得去跟锦州人去唠一唠啊，
1: 也会带偏，被带偏，
0: 就是一辈子都在质疑各种。是的啊，不对，这是山西。然后就是锦州话，挺有意思的啊，
1: 很有意思哈。
0: 嗯，可以去这个，你可以去听一听旁边的东北人怎么讲话的，去听一听这个锦州的朋友是怎么讲话。锦州小海鲜，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我记得是有这个的，还有大连的这个小海鲜啊，都是比较有名的。然后今天呢，主要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跟东北有关的一切。跟说到东北，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想到漫天雪地的，漫天遍野的这个白雪，皑皑白雪，还是说会想到那边的好吃的，还是说想到那边的黑土地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

0: 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欢迎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下雪哈尔滨》。哎呀，就是这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有人点过这首歌，但是好像没有来得及放。没想到今天第一次听这个歌，有点耳熟的感觉，好像应该是在哪儿听到过。反正就是当他副歌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感觉我已经置身于中央大街，一边吃着冰棍一边在看飘雪了。
1: 因为可能很多的这个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啊，他就是听歌的时候就会想起说可能大雪天出门开车等公交等等的那个瞬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北方嘛，就是一提到东北首先联想到的一定是雪，就是雪的话也是很多东北人将自己和家乡连接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
0: 对，哎，那说到雪的话，其实有一个地方也挺有名的，雪乡
1: 啊、哦，雪乡，
0: 你有去过吗？
1: 我没有，哎，
0: 我也没有去过，
1: 在黑龙江哪儿来着？
0: 是不是特别往北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特别往北的那个地方了啊！大家有没有去过雪乡啊？因为我还挺想去。

0: 因为我就是很想感受一下那种，屋檐上雪特别厚的那种感觉，一出门雪有半米高的那种情况。
1: 嗯，
0: 因为虽然说在河南啊，下雪的时候雪也会比较厚，但是它不会到达半米那么深。
1: 小雪
0: 就是
1: 中雪，
0: 算是有最后的时候可能有十多厘米吧。
1: 嗯，
0: 反正雪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就想去感受一下那种有点像北欧童话故事里头的那种情景。毕竟小时候都是看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话是吧？
1: 对，
0: 一个漫天飘雪的黑夜里头啊，怎样的？
1: 就雪和雪是不一样的，那种厚的雪和薄的雪，或者小雪、鹅毛大雪，就感觉完全不同啊。
0: 是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去过雪乡？
1: 哦，雪乡在牡丹江附近啊。
0: 牡丹江古代。
1: 牡丹江怎么了？
0: 古代有个地方叫。就是发配牡丹江、就是宁古塔
1: 在牡丹江是
0: 吧？就是宁古塔，就是
1: 那地儿是真冷
0: 啊！流放岭南，就是来到咱们海南。
1: 你说有的人一下从这个牡丹江来到海南，
0: 哎，我朋友啊，我就跟我一起昨天看电影的一个朋友啊，他就是、
1: 两个地儿都有了。
0: 对，他就是从然后从这个牡丹江到了海南啊，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昨天跟他说，我说我希望下次他再去找我的时候不要空着手，我希望吃到阿姨做的小鸡炖蘑菇啊，希望吃到阿姨做的那个蒜茄子啊，最好能给我炸点炖，就是再炸能炸点正宗的东北这个是鸡蛋酱啊，就更好了。然后我说反正如果可以。那个锅包肉还有溜肉段这一类的这个这菜啊一次我一次可能吃不完啊，可以留着下一次。
1: 哎，好像这个锅包肉是很多人对于东北菜的一个执念，而且锅包肉的话它做的好不好也是区分一个东北餐厅它是否正宗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0: 我到现在没有吃到那种让我觉得特别喜欢的锅包肉。
1: 首先我觉得不能叫外卖，一叫外卖的话它就会软掉，
0: 对，
1: 还是要在现场吃。现场吃的话就是有的是甜口，有的是咸口。我最近看有一阳光城好像新开了一家东北菜，在几楼我忘记了，我买过他们家的外卖就觉得还行。然后还有大家非常熟知的那个餐厅，就是做的这个连锁的东北菜的餐厅做锅包肉，反正我觉得他们做的溜肉段啊等等之类的就非常的不好吃，在我看来很不正宗。但锅包肉就一般啊，一般。所以你要去那种可以有那种什么朝鲜大冷面那些店可能做的锅包肉稍微正宗一点，其他地方的锅包肉要么是改良版，要么是反正我觉得它改的不好，或者说可能它的这个厨子做的就不太正宗啊。因为那家连锁店就是以就是东北菜而闻名的那家连锁店
0: 啊，
1: 它就是做的，我点过很多次不同家的外卖，就是它做的菜的话其实都是很油很大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包括肉，昨天你看我吃的一个溜肉段当中还用那种有咬到了肥肉，我就觉得肉的选用的材质也非常的不好。
0: 溜肉段是不能用肥肉的吗？
1: 应该是用肥，就是瘦肉吧，
0: 瘦肉
1: 用肥肉溜肉段
0: 啊、哦。因为我东北菜里头我最喜欢的第一个就是小鸡炖蘑菇，
1: 嗯，
0: 然后以前的时候喜欢吃猪肉炖粉条，后来发现那个呀它那个五花肉有点肥、
1: 哦、
0: 所以我就后来就不吃了。
1: 铁锅炖很多人喜欢啊，觉得还蛮
0: 好吃的、哎、我就喜欢吃铁锅炖啊，
1: 对对，
0: 但是铁锅炖我会喜欢让它可以就是炖点小鸡儿啊、小笨鸡儿啊、
1: 嗯、
0: 啊、小笨鹅呀、啊、之类的，再贴点玉米饼子啊。但是你说这个猪肉炖粉条吧，确实啊，可能我觉得更适合在东北那种大雪天气时候去吃，这个会更有感觉一些啊。哎呀，来吧，你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礼拜六就说这个雪乡在牡丹江附近啊，
1: 哎、
0: 就对，
1: 知道了，
0: 哎，还有最近还有一个吃的，但是在海口我也没有吃到好吃的，因为我吃到一个、嗯、觉得还行，但是他作为一个当地人，他说不好吃，
1: 嗯、
0: 就是鸡西辣汤面，
1: 辣汤面
0: 啊，辣汤刀削面，鸡西辣汤刀削面，嗯，
1: 没吃过。
0: 对，我们家旁边有一个，他有外卖，我点过去了。但是这个礼拜六他是去旁边去店里去吃过的，我问他咋样，他说嗯就那样，一般不好吃。然后后来他说好像在南海幸福汇那边可能有一家好吃的。哎呀，他老是跟我说我觉得那地儿有点远，
1: 嗯，
0: 就下次要不你就给我打包打包一下好不好，谢谢哦，谢谢哦。哎呀，然后他还说说我同学刘鹏鹏啊，冰城姑娘也火了一阵儿、
1: 哎、
0: 我找着这首歌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同学唱的这首歌曲。

0: 会成为周杰伦呢？
1: 够呛，我估计我能成个双节棍。
0: 那你以后还能回来吗？
1: 你要是等我，我就回来呗。
0: 那你要是回来晚了，我

0: 还挺好听的一首歌啊，挺抒情的。你看，要不你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东北的一些特有的印象，让这群人给加深了，加得太深了。就说东北所有的温柔集中在男孩子的身上。其实我身边的很多东北的女孩子也挺温柔的呀。
1: 对呀、啊，
0: 就是我一直想见识一下，就是东北他们老说的就是东北的女孩子特别辣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好像身边除了坏姐，应该其他人都不辣吧。
1: 就每个人的性格，其实地域是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哈，但是并不能代表所有嘛。
0: 是的啊，所以今天呢，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东北的一切啊，东北的冬啊，或者是东北的吃的、喝的、玩的，你有没有去过东北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
0: 其实啊，你说
1: 有朋友说是不是吃老式锅包肉？
0: 老式那有啥？那新式老式有啥区别吗？
1: 好像就是甜和酸吧，我就不太懂哎，也不太没太这个了解过。
0: 我在那个是哎那个地方就是三亚那边，不是西岛，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啥来着？
1: 三亚南湾猴岛，
0: 反正那是临水的，那是临水的，反正就有一个地方。然后上次我在那边的时候，它路边有很多那个卖小吃的嘛，就有个卖。这个东北老式锅包肉的，然后我就尝了一下，我

0: 我觉得它有点甜，就是我不太好接受，就是甜的肉这一类的。你包括糖醋里脊，其实我都一般没有说特别喜欢吃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你看溜肉段我就行，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像锅包肉这个，我一直对它的接受度就是能吃，但是我也不会说特别喜欢吃的那种。那算是第一次吃，然后所以是甜的锅包肉，上次再撒上香菜、葱丝之类的吗？
1: 好像也不会撒香菜，我觉得。
0: 就是反正上次好像有撒过一些什么丝丝状状的那些东西。
1: 就是每个地方的锅包肉的制作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啊，就可能甚至有的家里还会有这个一些特殊的手法吧。
0: 是的啊，看到小鱼说没有去过东北，但是这辈子肯定会去一趟东北的。
1: 哎，
0: 对，我也想去东北，就是没有去。我现在想去东北，但是又没有去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太远了。
1: 嗯，
0: 虽然坐飞机也可以，但是好像要
1: 飞四五个小时。
0: 四五个小时只是到辽宁，
1: 嗯、
0: 哦，如果你想去哈尔滨的话，
1: 小时
0: 那估计得六个小时朝上了，
1: 一点了。
0: 对啊，要飞那么长时间，就在飞机上，它中间会经停，
1: 有的会肯定会经停，但有的也是直飞啊。
0: 因为直飞的话，一下坐六个小时在那一动不动的，我觉得挺难受的。如果有经停的话，还可以就是稍微活动一下，还稍微好一些啊。嗯、哎呀。所以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去过东北呢？韩说：“小强，你敢直出最辣的那个，你也是个勇士。”他哎，他还没来，他马上就会到导播间，他就会看到哎，已经来了，已经在那坐着了啊。他就是最辣的一个呀，他小辣椒，因为他是很典型，也不能叫很典型的这个东北姑娘吧？坏姐是很典型的东北姑娘吗？
1: 嗯，这个怎么突然聊到这个？不是要听歌吗？
0: 因为他在外边坐着，我发现他在。外边坐着了，所以
1: 每个人就是自己的特色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地域
0: 是
1: 一方面，还是那句话，不能以地域为主。
0: 对，然后只是会有带有一些那个地方的特色，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性格。来吧，我们继续来听跟东北有关的歌。刚才呢，这一首是来自刘鹏鹏的《冰城姑娘》，接下来这一首啊，来自小沈阳《东北姑娘》。

0: 看到啊，礼拜六说这声听起来也不像小沈阳，我听着也不太像小沈阳，是不是？
1: 也不太像。
0: 对对对，可能是其他歌手唱的啊，但是这个名字可能给标错了之类的啊，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当然这首歌我感觉写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东北姑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来听另外一首真的是小沈阳唱的歌了啊，坚决不会找错了。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2026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各位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啊，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以及数智赛事通小程序进行报名，期待着各位一起来大显身手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

0: 又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再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本来以为这首歌是阿宝唱的，我刚才还在疑惑说，他阿宝不是主要唱信天游吗？唱那个西北那块的歌，这东北的是这首歌是东北的还是西北的？直到他里头出现了一句什么你那狼啊狼你在哪旮旯藏，
1: 一下子这个东北话出来了，
0: 是这绝对确定是东北的啊。那么在中午的12: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东北的一切啊，关于东北的一切，你有没有去过东北啊？对东北有什么样的印象啊？你身边有没有东北人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当然如果有好听的东北歌曲的话，也可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
1: 东北好听的歌特别多啊，
0: 是啊，
1: 刚刚有朋友也在给我们推荐。其实代表着一个地区，代表着一个地域的音乐呢，它不仅仅是唱这个地区，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歌手他来自于东北，然后呢他也很有代表性的话，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哈，增加一下我们的歌单容量。
0: 是的啊，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小沈阳啊，就是非常典型的东北的小伙啊，小伙。还有刚才是问大家说，从海口飞到东北，飞到这个黑龙江的话，大概多长时间？礼拜六说直飞4小时，麦子说快7个小时。你俩这一看就不坐的不是同一个航班。
1: 有的转机的话，可能时间要长一点啊，可能大约就6-7个小时啊。但是的话，如果他要是直飞的话，4-5个小时可能也到。三亚有直飞哈尔滨，海口也有直飞哈尔滨的，应该。
0: 所以如果4个小时的话，我觉得直飞还是可以的。如果要不是直飞的话，6-7个小时中间中转一下，那我觉得也行，也能接受。因为我一直以为是直飞要7个小时左右。然后尤其是那位这个来自东北的朋友，就小黄啊，他就说他每次要回家的时候，就是非常麻烦，他要先坐飞机飞到哈尔滨之后，然后再坐动车，然后后来家里人再去接他，反正就是一大早出门，晚上就是要天黑才会到家。所以就是也比较麻烦啊，
1: 比较远啊。
0: 是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头韩说，东北的歌怎么能没有？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 这首歌很经典。
0: 是啊，这一首歌呢就是家在东北，发行于2004年的一首歌曲啊，可以说是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旋律，而且可能也是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东北的一首歌曲，尤其是像我们这些经常反正没怎么去过东北的朋友啊。

听了04年的时候正是各种歌曲大爆发的一个年代啊，各种很好听的歌曲，也有非常多非常厉害的这个歌手啊。你看这首歌能够在当时脱颖而出，那肯定是有一些东西在的啊。这首就是家在东北，来自庞龙。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昂昂昂，
1: 好像不是大家原来听过的那个版本，咱还是说版本比较多、
0: 可能版本比较多，反正我感觉就是这个调调一起来就是啊，就是这个就是这歌、
1: 就每个人唱的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啊，关于东北的歌曲有非常多，大家都喜欢听哪一首呢？看到大胳膊说，我知道飞北京是3.5小时，对，那差不多就是飞到东北的话，差不多就是4个小时左右吧，4-5个小时啊。各位有没有去过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另外呢，也提醒大家，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各位来。

0: 哎，拿即日起到8月5号啊，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还有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来进行报名，期待着各位来大显身手。
1: 没错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和东北有关的音乐，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刚刚说到的这首歌，其实是在2004年发行的这首歌，
0: 是的，
1: 是很多东北人骨子里的一个旋律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其实只要它的前或者不是它的前奏响起，应该它是好像依托于一部电视剧还是一部影视剧作品，它突然火起来了。
0: 好像是那个
1: 东北家人
0: 啊，你说的是刚才已经播过的这个歌吗？
1: 不是，是那个活雷锋啊。
0: 啊，火雷锋刚才有播，刚才我们播火雷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啊，好像播了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啊，播了一点点啊，就是当然他是刚才播的那个版本，可能不是我们经常所听的那个版本啊。那么这一首歌的话，其实当时因为他整个写的是非常诙谐的啊，所以就让大家都感觉是比较喜欢。它不像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个家在东北那样，就是能够把东北人的豪爽热情给唱出来。但是这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话呢，更多的感觉就是把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幽默感，哎，就一起给带出来了。

0: 花上酸菜，
1: 反正最后这一句比较
2: 经典、
1: 啊、
2: 最经
1: 典
2: 的，最经典的就是最后一句"翠花上酸菜"啊！哎呀，就这个用一个小故事的形式，然后诠释了东北人的这种热心啊、仗义啊。其实更多感觉这首歌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东北人那种豁达、那种幽默感。
1: 嗯、
2: 怎么能唱出这么有意思的小歌啊、嗯
1: 哎？
2: 还有一首歌，其实也是在一个影视剧作品里头出现的啊，应该是贾玲的那部电视剧，就是这一首《依兰爱情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0: 首歌是哪个？是好像是一个影视剧的一个。
1: 你好，李焕英吗？
0: 好像是，好像是，好像是那里头的一个。

0: 这个歌其实最开始好像是这个小沈阳唱给他老婆听的
1: 啊、哦、
0: 嗯，就感觉因为就是他自己就说他感觉自己的那、这个老婆还有女儿就是全部嘛。
1: 有人说听了这首歌想哭，怎么回事？
0: 就是
1: 不知道、啊、
0: 有一种父母爱情的那种感觉，
1: 有
0: 没有？
1: 他就还好了，
0: 我觉
1: 得
0: 有点父母爱情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说特别轰轰烈烈的爱呀、啊嗯，但是却把日常的各种琐事揉在了生活当中。揉在两个人的感情里啊，所以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来吧，今天呢主要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东北的一切。大哥我说东北的东啊，东北的东已经播过了啊，说刚才你也播过这个事儿啊，然后也播过这个歌，但是不是雪村唱，对，刚才另外一个版本，一个女生唱的版本啊。青春奋斗吧说东北跟东北有关的歌，想到了乌苏里船歌。啊、
1: 哦，这是
0: 我好前段时间好像这首歌也挺火的。
1: 对，
0: 啊、嗯，我先来找一找这首歌啊。
1: 嗯，没错哈。其实说到和东北有关的歌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很多朋友都在说哈，其实很多的这个东北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出来的这个音乐，让大家印象深刻。刚刚那首歌，看看有没有找到。
0: 嗯，乌苏里船歌，
1: 乌苏里船歌，
0: 这唱的人有好多呀。
1: 谁唱的呀？
0: 对，比如说姚文老师啊，然后还有李健呢、啊嗯，都唱过这首歌啊。那我们找一个这个标了原创，并且标了万人收藏的这个版本来听吧。

0: 听这个感觉就已经有非常有年代的一首歌曲啊，
1: 嗯，
0: 而且应该写的是贺哲人一些故事，因为他里头有一句提到贺哲人撒开了千丈嘛，
1: 贺哲族嘛，
0: 贺哲族
1: 很多的贺哲族，啊，
0: 对，他应该他不是有那个鱼皮衣是吧？
1: 嗯，
0: 是贺哲族的，就是穿那个鱼皮衣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今天呢，主要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东北的一切。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7，那么我们今天中午的这个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啦，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送上咱们屯里的人，我们明天中午11:30不见不散咯，
1: 拜
0: 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嗨，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

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

0: 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

0: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深刻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进入到加海南教育前沿的教育群当中。关于节目当中我们所聊到的一些互动话题哈，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同来进行分享和探讨。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你会提前给孩子存教育金吗？这个教育金呢，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是只要是为了孩子在他从小到大就是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教育，有的可能是从这个小的时候比如说上一些早教班就开始了，然后可能后面涉及到的一些兴趣爱好呀等等等等，或者是给他深造，大家会提前给孩子存教育金吗？你都存的大概是哪些方向的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下午呢持续还是会有一个短时强降雨的天气。下午大概是2点多钟的时候，咱们海口市区就下了很大的雨哈。那这会儿呢稍微停了一下，但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天气过程。大家开车不管是行经到哪个路段，都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小鱼说：“下午好，我来打卡了，欢迎你，欢迎你。”我们的教育群是在平台上直接发送教育，然后这边就可以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我们一会儿就会把大家拉到这个教育群里面去了。来吧，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要和大家分享到教育前沿，然后包括我们后

后面的国潮补习班之外，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在这个暑期和大家共同开启一个夏日共读的计划。那今天呢，在稍后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读的这本书叫做《小王子》，这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了哈。它呢也入选了我们国家教育部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它的第21章，就是狐狸与驯养的这样的一个节选大段。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这本书，如果你此时此刻是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云天 APP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这本书找出来，然后一会儿我们跟着孩子们一起来读。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到今天的前沿动态啊，先来分享到最近呢，为了切实解决困难职工，这里包含困难农民工家庭子女的就学难题，海口市总工会呢启动了2026年的金秋助学活动，符合条件并且成功建档的困难职工家庭每户可以获得8000元的助学金。这个申请的截止时间呢是在8月20号，帮扶的对象有海口市已经设立工会组织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在职困难职工，这里也包含内退人员。职工本人必须是海口市工会会员，那子女呢需要是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且呢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本科专科新生，或者是现在仍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学生啊，已经加入工会的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符合条件者同样是可以纳入到帮扶对象当中的。那你像军校生、国防生、委培生、免费师范生、定向生等已经是免学杂费院校的学生，或者以及呢其他已经享受了资助的，就不再重复的就住了。另外，子女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包括家庭拥有2套以上住房、家庭成员名下拥有机动车辆等13类情形，它是不符合建档标准，是不列入到助学的范围当中的。那截至到8月20号，符合条件的职工呢是可以向所在单位工会去提交书面申请，基层工会审核并且入户核实，公示5个工作日没有异议之后会逐级上报，最终呢是由市职工服务中心来复查认定。助学金呢也将通过社保卡来进行转账发放。这里有我们也给大家一些电话啊，如果有申报意向的是可以向所在单位的工会去进行咨询，或者是直接联系海口市职工服务中心，在龙华区解放西路的6号，电话呢是6620-3323、6622-0853。如果你正好在开车，然后没有时间说去记录的话，你也可以稍后把这个入学申领，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发到我们的公屏上，然后我稍后也会把相关的一些链接发给大家。可乐小姨说，下午好呀安琪，第一次这个点听节目哦。下午这个时间段你是今天提前下班了还是今天是调休的状态呀？

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历时五天的比拼呀，前不久2026年海南省大中学生女子校园足球联赛在琼中的思源实验学校收官了。那赛事也是集结了10支队伍，分设中学大学两大组别，中学组呢5支队伍是来自汉口、儋州、万宁、琼中，大学组5队涵盖了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包括还有这个海南政法职业学院。那经过激烈的角逐，海南师范大学是获得大学专业组的冠军，海南大学呢是获得了专业组的亚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队拿下了中学组的第一，那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2队位居中学组第二。那这一届赛事最大的创新呢，在于赛事的赛制的一个改革，这也是海南首次将中学生与大学生女子足球联赛然后同期同基地合并举办，那也是打破了这个学段壁垒，探索女足人才贯通培养的新模式哈。你像以前呢，这个中学组和大学组它联赛都是错期异地分开来举行的，那学段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屏障。那这一次整合也是全省大中学女足赛事资源，依托了琼中咱们中国女足摇篮的一个品牌。

去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的平台。赛事期间呢，四块标准化的专业足球场是全程运行，保障精细。你像中学组统一免费的食宿，然后配备洗衣烘干、摆渡公交，每片场地呢它都会有医护急救，裁判团队也是提前两天就抵达，开展规则学习和这个体能测试。现在咱们海南呢不再满足于分段式的发展，那近年来也是持续的在探索女足一条龙的培养。你像目前琼州女足管理中心已经打通了小学至高中贯通升学的通道，海南大学呢也是连续多年招收这个高水平的女足运动员，海南师范大学也是通过运动训练招生加这个3+4贯通培养双轨并进。那琼州女足呢自2006年组队，已经形成了 U8 至 U18 全年年龄段的梯队，累计培养国家健将级的运动员11人，国家一级运动员88人次，58人次入选了国青、国少集训队，62名队员也是考入了大学。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你会提前给孩子准备这个教育金吗？看到孙云吉亮说会，但是有突发支出的情况就容易被挪用了。汤圆说存了，一个月是300啊，准备是存20年。贝尔王说我家好像也存了，一年好像是10000还是几万，他不知道啊，财政大权不在他的手中。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来吧，下午的3:5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这件事儿啊，家长朋友在暑期一定要注意了。暑假呢，有很多的孩子出游之后会出现食欲下降、气色不佳、身高增长不理想这种情况。很多家长呢误以为是不是旅途当中的这个劳累呀、啊？结果就医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原来是进食过多引发积食，反而是阻碍了这个长高哈。前不久呢，杭州的这个周女士就带着8岁的儿子小雨，然后在当地的中医院去看那个发育专科，就说孩子从海边回来之后啊，就不爱吃饭了，脸色蜡黄。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中暑了。前不久也是他们一家人来到咱们海南三亚，然后海鲜、热带水果、冰淇淋任由孩子吃。回家之后呢，这个孩子就胃口大减，以前可能能吃大半碗饭，现在扒了几口就放下筷子，连最爱的这红烧肉都提不起兴趣了。等周女士呢撩开小雨的 T 恤，露出这个细瘦的胳膊，说半年才长了2厘米，给比这个班里的同学矮了大半截。然后后来这个医生就问说，孩子出去玩那几天是不是没少吃啊？在得到家长肯定的回复之后，医生说啊，他这不是累着了，他是吃撑了，脾胃罢工引发的积食。而且呢，在当地的这个门诊里面，不少家长都有同样的烦恼。有的人在暑期坚持天天熬这个骨头汤，持续的补充钙片，但是孩子吸收的比较差啊，长高也是比较缓慢，其实根源大部分就出在这个脾胃上面了。所以在这个假期，我们也是来提示一下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很多家长都是趁着这个暑期说，诶，我想让孩子多窜一窜哈。其实很多身高偏矮的儿童都是存在积食、脾虚，出现光吃不长，其实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过度的喂养。你像咱们的脾胃就如同运送建材的运输车，那它的脾胃功能受损，再多营养也没有办法吸收，盲目进补的话，这收效是不太好的。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如何来判断说这孩子脾胃好不好啊？可以通过以下的几个方面。一呢是看口气，就是孩子起床之后或者是打嗝的时候，嘴里边有没有那种很难闻的酸臭味儿，这个可能是积食最常见的信号。第二呢是看孩子的舌苔，嘴唇红润，但是舌头上附着一层白厚的舌苔，是说明他的脾胃运化不畅的。那第三呢是看肤色，如果

这孩子面色萎黄，没有光泽，鼻翼两侧泛青，然后头发干枯的，就像那麦穗一样竖着或者打绺啊，这种也是要注意。第四呢是要看睡眠，睡觉不踏实，爱趴着睡，磨牙，说梦话。小一点的孩子有可能半夜哭闹，中医叫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那最后就是要看孩子的大便，经常这个腹胀腹痛，大便或者是干结如这个羊粪，或者是哎呀，就是感觉它不成形这种哈，那都要注意了。如果这五条当中占了三四条，家长就一定得警惕了。你像这个脾胃虚弱，如果你长期不干预的话，不仅会影响身高，还有可能会引发什么反复的感冒啊、过敏性鼻炎啊、哮喘这一系列的问题。那怎么来帮助孩子来调理一下呢？很多家庭是特别喜欢给孩子煲骨头汤、老汤这种去补钙，专家就说了，说这类汤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呀？是脂肪，几乎不含钙，反而呢会增加加重这个脾胃的一些负担，那让孩子生痰生湿，越喝越不长。真正有益健康的，你像什么呢？你得是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米红枣粥啊、沙参麦冬扁豆粥这一类的。然后呢，每天也可以在家里面给孩子就是进行15分钟的一个推拿啊，推拿是中医儿科的一大法宝。你比如说补脾经的，就是按揉孩子大拇指的螺纹面，每次100到200下。然后如果是要补肾经呢，可以按揉小指的螺纹面，每次100到200下。这个就得是靠家长的一个坚持。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这个捏脊，从这个尾椎骨沿着脊柱两侧一直捏到大椎，每次6遍，它也是能调理气血、增强体质的。还有就是顺时针的去摸腹部300圈啊，消食和胃。然后呢，可以按揉这个足三里1到2分钟，去促进消化。每天睡前花个10几分钟做一遍，坚持下来，这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睡好觉啊，多运动，少生气。这个情绪方面也很重要，中医讲嘛，肝主疏泄，那孩子如果长期的焦虑啊、紧张啊、缺乏关爱呀，也会导致这个肝气郁滞。我觉得很多家长听到这儿可能说，让他少生气，怎么想想能不能让我少生点气，自己的健康也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来吧，下午的3点55分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先来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更多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进入到今天的夏日共读计划当中。今天和大家来读的第一本书是小王。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这是我们一档成长教育类的节目，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你会提前给孩子存教育金吗？你存的这个钱就是未来主要是想让他留作哪方面来使用的呢？已经存了多少钱？一个月大概要存多少？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教育，进入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这个听友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也是我们暑期的第一期夏日共读计划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每天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五要和小朋友们然后一起来读一本书，但是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把整本书读完，但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这本书当中比较经典的那样的一些段落，这些书籍呢也都是推荐给孩子们的，同时呢也是非常建议大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读一读的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共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小王子》。我最开始接触到小王子，当时看到他的一部电影，全世界的小朋友们都很爱这本书。那他也被翻译成了300多种语言，全球的畅销量也是突破了上亿册，而且也入选了我们国家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啊。这本书呢，就是《小王子》，它的作者叫做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位法国飞行员，也是一位作家。1943年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本看似是童话，但是却藏着人生大哲理的书。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它的大概。在浩瀚的星空当中，有一颗只有房子那么大的小行星，名字叫做 B-612。星球上住着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男孩，大家都叫他小王子。他的星球很小，小到搬个小椅子转一圈就能够看见日出和日落。星球上只有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还有一朵骄傲又美丽的玫瑰花。小王子很爱这朵玫瑰，可是呢，这朵玫瑰有点娇气，有点爱面子，常常故意咳嗽给小王子看，又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小王子年纪小，不懂怎么去爱，心里又委屈又困惑，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离开自己的星球出去旅行。小王子去了哪里？他先后呢拜访了6个星球，遇到了6个奇怪的大人。第一个星球上呢住着一位国王，他觉得自己统治了一切，可实际上他的星球只有自己。第二个星球上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他只听得进赞美的话，戴着一个滑稽的高帽子。第三个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他喝酒呢是为了忘记自己喝酒的这份羞愧。

越喝越羞，越羞越喝。第四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商人，他整天忙着数星星，说星星是属于他的，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星星。第五个星球上呢，住着一个点灯人，他呢每分钟都要点亮熄灭一次路灯，忙得团团转。那第六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地理学家，他整天写书，却从不走出家门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小王子觉得这些大人真是太奇怪了，他们追名逐利，机械麻木，反而把最珍贵的东西爱、陪伴、责任给弄丢了。最后呢，小王子来到了地球，他先在沙漠里遇到了一条蛇，走啊走，走进了一座玫瑰园。天哪，这里居然有5000朵玫瑰，和他星球上的那朵玫瑰长得一模一样。小王子伤心极了，他原以为自己的玫瑰是全宇宙独一无二的，可现在他发现他不过是千万朵玫瑰当中普通的一朵。就在小王子最难过最困惑的时候，一只狐狸出现了。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呢，就是小王子和这只狐狸相遇的完整故事。狐狸会告诉小王子一个关于驯养的秘密，这个秘密改变了小王子的一生，也会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你最爱的那条小毯子，最疼你的那个人，是别人都代替不了的。

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读《小王子》当中的一个选段。就在这时，狐狸出现了。狐狸说：“早啊。”小王子有礼貌地回答：“早。”他转过身来，却什么也没看到。“我在这儿呢。”那个声音说：“就在苹果树下面。”小王子说：“你是谁？你很漂亮。”狐狸说：“我是一只狐狸。”小王子提议：“来和我一起玩吧，我很不快活。”狐狸说：“我不能和你一起玩，还没人驯养过我呢。”小王子说：“哦，对不起。”不过他想了想又说：“驯养是什么意思呢？”狐狸说：“你一定不是这儿的人，你来寻找什么呢？”小王子说：“我来找人。”“驯养是什么意思？”狐狸说：“人呐，他们有枪，还打猎，讨厌极了。他们还养母鸡，这总算有点意思。你也找母鸡吗？”小王子说：“不找，我找朋友。”“驯养是什么意思？”狐狸说：“这是一件经常被忽略的事情，意思是建立感情联系。”“建立感情联系？”狐狸说：“可不是，现在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别的小男孩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狐狸，跟成千上万别的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了我，我俩就彼此都需要对方了。你对我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王子想了想说：“我有点明白了，有一朵花，我想它是驯养了我。”狐狸说：“有可能，这个地球上各色各样的事都有。”小王子说：“哦，不是在这个地球上。”“那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对。”“在那个星球上有没有猎人呢？”“没有。”“那这很有意思，那有没有母鸡呢？”“没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狐狸叹息说。不过呢，狐狸很快又回到刚才的想法上来。他说：“我的生活很单调，我去捉鸡，人来捉我，母鸡全都长得一个模样，人也全都长得一个模样，所以啊，我有点腻了。不过要是你驯养我，我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阳光，我会辨认出一种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同的脚步声，听见别的脚步声，我会往地底下钻，而你的脚步声会像音乐一样把我召唤到洞外。

还有，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是不吃面包的，麦子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对麦子无动于衷。可悲呀，就可悲在这儿，而你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所以一旦你驯养了我，事情就会变得很美妙了。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我会喜欢风儿吹拂麦浪的声音。狐狸停下来，久久地注视着小王子，他说，请你驯养我吧。小王子回答说，我很愿意，可是我时间不多，我得去找朋友，还得去了解很多东西。狐狸说，只有驯养过的东西你才会了解它，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任何东西，他们总到商店里去购买现成的东西，可是朋友是商店里买不到的，所以他们就不会有朋友。你如果想要个朋友，就驯养我吧。小王子说，那么我应该做些什么呢？狐狸回答说，你应当很有耐心，你先坐在草地上，离我稍远一些，就像现在，我从眼角里瞅你，而你什么也别说。语言是误解的根源，不过每天你都可以做的离我稍稍靠近一点。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狐狸说，最好你能在同一时间来，比如说下午4点钟吧，那么我在3点钟就会开始感到幸福了，时间越来越近，我就越来越幸福。到了4点钟，我会兴奋地坐立不安，我会觉得幸福原来也磨人呀。可要是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没法知道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还是得有个仪式。什么叫仪式？小王子问。狐狸说，这也是一件经常被忽略的事情，就是你定下一个日子，使它呢不同于其他的日子，定下一个时间，使它不同于其他的时间。比如说，猎人有一种仪式，每星期四他们都和村里的姑娘跳舞，所以呢，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妙的日子。这一天，我总要到葡萄地里面去转悠转悠。要是猎人们随便什么时候都跳舞，每天不就都一模一样，我不也就没有假期了吗？就这样，小王子驯养了狐狸。然而眼看分手的时刻临近了，狐狸说，哎，我要哭了。小王子说，这可是你的不是哦，我本来没有想让你受伤，可是是你让我驯养你的。狐狸说，可不是。小王子说，不过你要哭了。狐狸说，可不是。你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狐狸说，我得到了，是麦田的颜色给我的。他又说，你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会明白你那朵玫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然后呢，你再回来跟我告别，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临别礼物。小王子就去看那些玫瑰，他对他们说，你们根本不像我那朵玫瑰，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谁都没驯养过你们，你们也谁都没驯养过，你们就像狐狸以前一样，那个时候的他和成千上万别的狐狸毫无两样，可是我现在和他做了朋友，他在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了。玫瑰们都很难为情。小王子接着说，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我那朵玫瑰在一个路人眼里跟你们也一样，然而对于我来说，单单它这一朵就比你们全体都要重要得多，因为我给浇过水的是它，我给盖过罩子的是它，我给遮过风障的是它，我给除过毛虫的也是它，我听它抱怨和自夸，有的时候也和它默默相对，它是我的玫瑰。说完，小王子又回到了狐狸眼前，他说，再见了。狐狸说，再见，我告诉你那个秘密，其实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见，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了一遍，他要记住这句话。正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光，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小王子说，正是

我为我的玫瑰花费的时光，才使我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他要记住这句话。狐狸说，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但你不该忘记它。对你驯养过的东西，你永远负有责任，你必须对你的玫瑰负责。小王子重复着，我必须对我的玫瑰负责。他要记住这句话。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期啊，和大家共同来进行夏日共读。这是来自《小王子》当中的一个选段。这本书呢也不是很长，但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全文都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如果你的家里面刚好也有这本书的话，今天家长听完了之后呢，回去之后可以家长和孩子来进行分角色的朗读，就是家长先朗读一遍狐狸的话，你的声音要放柔软，现在讲一个温柔的秘密，然后你可以邀请孩子来朗读小王子的这一部分，去体会他那种很不快活的心情。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选段当中，狐狸就像一个温柔的老师，他教给了小王子，也教给了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驯养。狐狸说，驯养的意思是要建立感情联系。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小王子驯养了狐狸，那么小王子的脚步声对狐狸来说会像音乐一样，金黄的麦田会让狐狸想起小王子金黄的头发，风吹麦浪的声音狐狸都会爱上。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建立了感情的联系。那想想看，为什么奶奶做的饭就比饭店里一模一样的饭菜要更加好吃呢？那为什么你小时候抱着睡觉的小毯子可能破了也不肯扔？为什么小王子星球上的那朵玫瑰就比地球上5000朵玫瑰都要重要？因为他给他们浇过水，给他盖过玻璃罩，给他挡过风，给他除过草。第二件事说到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仪式感。狐狸说，小王子最好每天下午4点来，这样的话他3点就开始开心，越接近4点越幸福，4点就会坐立不安，迫不及待，这就是仪式。定下一个日子使他不同于其他的日子，定下一个时间使他不同于其他的时间，这就告诉我们，重要的东西是要花时间的，是要专心的。那第三个呢，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就是狐狸在最后把全天下最珍贵的秘密都送给了小王子。只有用心才能看见，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包括还有其他的两句话是整个小王子当中的灵魂，正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光，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还有一句，你永远要对你驯养过的东西负责，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那今天呢，我们如果是在车上啊，孩子跟家长一起听了我们这一期的暑期共读的话，可以试着去问小朋友们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你的心里，谁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人？你为他都做过些什么？第二就是，如果让你去驯养一样东西，一只小动物，一盆花，或者是你的一个爱好，比如说画画、弹琴、踢球，你愿意每天花时间去做吗？第三个问题就是，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到的，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理解，然后用他自己的话去解释一下，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想想妈妈对你的爱，为什么你肉眼看不见，但是你又知道它是存在的呢？同时呢，在共读结束之后，我们也邀请孩子们一起做一件事，就是你可以选一个驯养的对象，它可以是一盆小绿植，一只小仓鼠，甚至是一个每天晚上的亲子拥抱的仪式。就从今天开始，每天为它花一点点的时间，看看一个月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也期待着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告诉我们你和孩子之间的一些收获。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夏日共读这样的一个小板块，能够把这个夏天变成你们之间独一无二的一种回忆。

再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哈，就是关于大家会不会提前给孩子存这个教育金的一个问题。那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在一小段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会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有国潮补习班的这个部分，然后包括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来存这个教育金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存啊，有没有这个必要呢？一会儿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我们的暑期共读和大家一起来读的是《小王子》这本书。如果说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啊，你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哪本书的一个选段，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很有意思。大家都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来自刘禹锡的一句诗，但凡上过中学的应该都能背出来。但是呢，有很多人在学这两句诗的时候，只知道王谢是古代的两大家族，但是具体这个家族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刘禹锡为什么在诗句当中偏偏选中了王谢这两家，估计可能很少有的人会说得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和大家聊聊这件事情哈。那说到这个呢，我们也要先说一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刘禹锡的一辈子呢，有23年都是在外地做闲官。那写《乌衣巷》这首诗的时候，正是他被调任河州的这个途中，路过金陵的时候有感而发。那直到今天呢，南京秦淮河岸的乌衣巷依然是当地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可是当你站在乌衣巷口，能看到什么呢？一条不宽的巷子，灰墙黑瓦，幸运的话可以看到燕子从屋檐下飞进飞出，但是却很难和这个权势富贵联系在一起。但是就在1700多年前呀，这里确实是住着整个东晋帝国最显赫的两家人。他们家的子弟不需要考试，一出生就注定是要当大官的。可是古代世家那么多，为什么诗人们一提起豪门望族总是会用王谢呢？反而唐朝时期更有名望的，你像崔家、郑家、卢家却鲜有提起呢。这个答案还是很简单的，就是王谢两家在巅峰时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家族。不是说其他家族不厉害，而是王谢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先来说一说王氏啊。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人打进了首都洛阳城，把这个西晋王室几乎来了个一锅端，整个北方当时彻底乱成了一锅粥。而此时呢，一个叫王导的人带着司马家的一位幸存王爷迅速渡江到了建康，就是当时的南京，然后重新建立起了朝廷，延续了晋朝皇室。而这个王爷呀，就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啊。你看看，如果没有王导的话，东晋压根儿就建立不起来了。更离谱的是，这个司马睿登基当天竟然拉着王导和他一起坐龙椅，那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说王与马共天下。王

士和司马氏共同治理天下，这下没人再会质疑王家的真实实力了吧。而此后的200多年间，琅琊王氏也是不断地踊跃出人才，光是宰相级别的高官就出了92个，其他领域呢更是人才济济。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人王羲之就是出自这个琅琊王氏啊，所以真的怎叫一个牛字了得。然后我们说完了王氏呢，再来说说谢氏。谢家最牛的人啊，叫做谢安。这个人前辈子没怎么当过官，一直在东山隐居，平日里呢就爱跟朋友喝酒下棋，但是耐不住他有才名气大，朝廷就一直想着让他出山为官，但是实在是请不动，直到有人说了句安时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意思就是你这个人才不肯出来做官，那老百姓怎么办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不出山就太不给面子了，终于是出山了。于是呢我们就知道了一个成语，东山再起。而谢安出山之后很快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证明自己的名气啊，真不是找流浪号造出来的哈。在公元383年的时候，当时呢那个皇帝就是率领了80万大军南下，准备一举灭掉东晋，而东晋召集的守军呢只有8万。这下子啊，这皇帝又发话了，他说80万对8万，优势在我，我的军队每个人扔一根马鞭就能够让长江断流。而谢安呢，正是这一次东晋方面的幕后总指挥。为什么说是幕后呢？因为前方啊，当时打得昏天暗地，他却在后面跟别人下棋。等这个到捷报传来的时候，也就是看了一眼，他又开始接着下棋。客人特别着急，说前方什么情况啊？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被已破贼啊。而他口中的小儿被呢，就是自家侄子谢玄，也就是当时的前线总指挥。看见没，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和前线指挥家都是他老谢家的哈。这也是后面就是88万大军击溃80万大军，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战役之一，也是这一次挽救了东晋王朝。同样呢，在其他领域谢家也是人才不断，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果你没听过的话，那他的小迷弟大家肯定知道，就是诗仙李白。所以诗人一提豪门写王谢就是有原因的啊。这两家呢在东晋200年的时间里写出了太多个改写历史的人，多次挽救了这个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那说到这里，你有没有好奇这种氏族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又为何一个王家就能够出现92个宰相？那这个我们可能就要追溯到曹魏时期了。有个叫陈群的人，他当时呢搞了一套这个官员选拔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这个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大概意思就是朝廷派官员到地方上来品评人才，评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等等等等，一共是9个等级，按照这个等级进行授官。猛的一听好像觉得还挺公平，但实际执行久了就变了味儿，派去地方上品品评的这个官员本身呢，他就是氏族本身，所以他们评来评去评的都是什么呢？自己的老熟人、自己的亲戚、朋友的儿子。那到了西晋时期呢，官场上彻底变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好职位全让世家子弟就给占了。那从此一个人的前途不是看你有没有才华，而是看你姓什么。而就在这个时候就形成了门阀政治，不是你一个人厉害，而是你整个家族厉害。你今天当了大官，你的儿子不用奋斗也能当大官啊，你儿子的儿子也是，几代人呢这个家族就打成了铁打的世家豪族。那东晋呢是门阀政治的顶峰，龙椅上的皇帝很多时候说了都不算，真正敲板的是那几个氏族。那么这么厉害的家族后来怎么就没了呢啊？在这里呢大致也可以归纳为3个历史事件。第一就是著名的侯景之乱。在公元548年的时候，东魏降将这个侯景啊，在这个寿阳的时候造反，然后一路打到了建康，把整个建康包围了将近半年。城破之后呢，更是进行了大屠杀。当时有一部南史里面有一句话就提到了，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致仕在都者覆灭掠尽，
100多家南渡的北方士族在健康基本上就被杀光了。然后第二个呢是科举制度的建立。隋朝我们都知道开

开始推行科举考试，到了唐朝也是不断的完善。当官呢，不再看你的出身了，看的是你真正的水平。这个当时从根本上动摇了士族的基础。不过士族家里，你想想他从小的教育资源，自然呢也是帮他们保持了一部分的竞争力，维持了影响力。但是那种你一出生就注定当大官的局面是彻底结束了，他们也需要努力了。然后第三个原因呢，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做黄巢起义。公元878年，黄巢的起义军就打进了长安。黄巢对士族这个世家大族那是恨之入骨，对在长安的士族进行了大清洗。然后经过这次战乱之后啊，这个士族基本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前前后后，这是历经700年的门阀时代就此落幕了。那从王导渡江协助建立东晋，到这个刘禹锡站在乌衣巷口写诗，中间隔了大约是500年。而从刘禹锡写诗到现在，中间呢又隔了1200多年。所以我们今天在读《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时候，可能和当年刘禹锡写这句话的心境是一样的哈。

下午的4:5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就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金到底要不要提前存，存多少，怎么存的一个问题哈。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索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这种基金类，我觉得它应该是算是一个基金类的产品，当然这也是可以的，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然后呢还有一些家长呢，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是小汤圆还是谁来着，他就是每个月他会专门的拿一部分钱存出来哈，比如说可能不多，一个月300块钱，然后呢计划可能要存个20年30年。那我们知道就是他，你想什么事情都是量变达到了这种质变，你就是再少的钱，但是我一直坚持，可能一年没多少钱，但是我一直坚持这么多年，肯定到后面等他30岁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多的，手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笔钱，然后可能他用来上大学呀，或者他自己来创业啊，这都是可以的。我们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哈。当然我身边也有一些家长就觉得现在自己可能生活压力都特别大，就是光养这个孩子都觉得挺费劲的，我还拿什么再给他来进行存钱。当然这个东西你也没法说不存就是不对的，他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可以来存的话，我们还是应该适当的来准备一下。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也是说到人到中年，他这里面提议的就是要多存钱，存四金。什么叫四金呢？他这里一个提到的是存应急金，就是说你每个月发的工资先抽出一部分，然后作为单独的一个应急金来存放，它是专款专用，平时在急你这个钱是不能动的。这个钱呢是为了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老人突然不舒服了要就医了，家里面家电坏了要更换了，车子出了一点小问题要维修了。有了这笔钱呢，就是你也不用慌慌张张管别人借钱，也不用动自己攒下的积蓄，心里就会更加的踏实了。然后第二个存的是什么呢？存自由金。就是人到中年总有总要有说不的底气，每天为了生活奔波，做着一些可能大家自己并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然后应付着一些社交。说到底呢，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呀，那我还是因为这个手里面钱不够，不敢轻易的停下脚步。所以呢，就是这个博主他就推荐说，可以给自己留一点这种自由金。然后这个博主呢，最近几年他就戒掉了总是乱买东西的毛病，非必要品他是不买的，把省下来的钱慢慢存起来，然后看着数字一点点的涨，他就觉得离想象的这种自由要更近了一步。

然后第三个他所提到的也是存教育金，就是家里有孩子的这个教育金一定要提前存。他们家孩子正上高中，看着身边朋友的孩子上大学，一年有的学习生活费啊什么就要很多钱，他就知道教育金这个事儿是不能等的。他给孩子单独开了一张卡，然后每年的压岁钱呀、生日红包啊就全部存进去，自己每个月呢有的时候还会往里面补一点，积少成多，到孩子需要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的去凑钱了。然后最后一个提到的就是存养老金哈，就是以前总觉得养老离自己还挺远，可是看着父母一天天的老去，然后呢也觉得哎呀，这个社保养老金未来可能不够支持自己舒心的晚年，就要明白养老还是要靠自己。而且呢像我们八零后这一代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你身边的兄弟姐妹也像我们真的是很少，八零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可能说八零后生了孩子啊，现在可能会有二胎啊什么，但是也经常身边会有一些家长说，我可从来没有指望着他能给我养老，这是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常说的一句话。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心里面也会莫名的有一点点小焦虑，可以每月固定的存一笔养老金放在一个稳健的地方哈，然后呢有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收益，但是我们说如果你要存到一些机构必须得是正规的机构才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面东西是吗？他说哪天截止发送信息，这两个不一样啊。你这是今天下午4:07的时候给你发送了中奖信息，以后面的那个为主，就是以第二条的这个为主。天鹅湖的话应该是8月15号的那一天啊，对，你得去取这个实体票，就在线下取实体票就可以了。小鱼说每天自动攒5块啊，这是什么？自动攒5块，一年能攒下不少钱。我一下子真有点算不出来了哦。一天攒5块的话，一年能攒，这是你整个攒下来的钱是吗？2043，在余额宝里面。反正攒一点，它就总是自己就多一点这种自由的使用的钱是吧？5块钱嘛，如果你不攒，那肯定也是花掉了，而且5块钱随随便便就花掉了。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4: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4: FM91.6
5: FM91.6 搜罗情报局，
4: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海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各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2: 都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欢各位听歌识曲，或者说听歌识人。5:1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又是好久不见了，来吧，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节目啊，欢迎加入到我们的打卡报道的队列当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依然和你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当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张扬是怎么过的。当然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5点钟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下午那个时候哈，应该也是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包括市区的很多道路都出现了积水。我们也来看看吧，反正近几天的话应该是午后或者是傍晚的这个时候，希望哈工作日不要赶上这个晚高峰的时候下雨，不然大家可能回家的路就不是那么好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有暴雨，气温是24度到32度，那明天差不多哈，明天也有可能会下雨。那周三和周四呢，阴天有暴雨，气温是23度到30度之间。周四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有暴雨，所以可能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整体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啊，估计这段时间的话，可能一周的时间当中，几乎每天傍晚或者说每天下午的时间点都会下雨。尽管今天早上你看出门的时候还艳阳高照的，而且还特别晒，但是中午那个点儿一过，这个云就来了，所以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了。看到小鱼这会儿已经来打卡报道了，此刻大家依然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下班快乐，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应该是在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我刷到我们听友的朋友圈，佳倩的朋友圈哈，然后还和我们回顾到了应该是去年的7月30号，我们有一场线下的活动，当时是为你朗读的这样一个读书会，然后他分享到了一条视频，说哇，时间匆匆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一年当中啊，人事物变化都挺多的。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取消午休这个事情。应该上周五的时候微博热搜哈，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啊，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如果取消了这个午休，改成比如说下午的4点钟下班的话，你会愿意吗？你现在是几点下班？包括下班之后会不会加班？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分为三大类，就是网友的一些观点的话，主要分为三大类。一个呢是支持的，支持的网友就说啊，与其在公司比如说耗着午休的时长，不如压缩一下我们这个休息，连贯的去完成这样一个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能够避开这个晚高峰的拥堵通勤，同时呢也能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反对的朋友就认为说呢，哎，这个午休啊不能取消，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你看现在是夏季高温这样一种天气的话，不午休就会导致比如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呢还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也有人提到就是说担心最后啊变成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还有一类就是说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案哈，用午休来换这个早上晚点上班，看看你是属于哪个类别。关于取消午休然后早点下班这个事情，你同不同意？你会愿意吗？你现在是几点下班的？下班之后还会不会加班？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看到小鱼来了，说周日上午的时候你不是说了吗，去了省博，然后他说虽然说我没有当天听直播哈，但是回听了周日早上那个节目。是的没错，周六下午的时候吃完午饭之后应该是一点过，然后去到了省博看了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应该很多朋友都去看过了，是不是？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反正今天上午节目当中我们还在说呢，就说到那个瓷啊，你看起来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那个玉树公主，还有一个是婚纱的那个造型的，看起来婚纱或者说玉树公主的那个衣服有点像纱的那种质感，但是其实近看你才会知道，远看像纱哈，近看其实是瓷。看大家怎么说吧。有朋友就提到了，他说事实很有可能就是最后变成午休也没有，然后四点也不能下班，加班的时长更长了。所以现在还有没有，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听友告诉我们说，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7点钟结束，可能他6:50多才坐到车上，那个点儿的话应该大多数人都已经下班了，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刚刚下班然后才在车上准备回家的。所以比如说还有没有正常已经大熬了，5点6点下班那个时间点，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是不能够离开公司的，还要在工位当中加一段时间的班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个活动，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那本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的国标恒温游泳馆，所以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另外呢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数智赛事通的小程序，数是数学的数，智呢是智慧的智，小程序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大家大显身手。看小鱼补充到了，他说我支持连续工作啊，提早下班，但是呢也提倡灵活工作，只要工作时长达到当天工作时长就可以了呀。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能够加入到这个板块的互动环节当中。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你说到的是，因为最近这一两年包括很多商场新开业之后哈，有很多海南首店或者说海口首店入驻，尤其是餐饮企业的，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稍后在整点之后我们也会来和你盘点盘点，包括餐饮包括甜品都

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我前天在逛龙湖的时候，就应该有一家甜品店，但是很多网友说之前不是在那个什么国贸那个片区也有吗？但是好像那个片区的那家店的话现在已经歇业了，所以很多网友就在说，那是不是今年海口的首店呢？满记甜品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虽然说现在已经八月初了，但在农历算来的话，其实还是六月底。刚刚和你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胡歌带来的《六月的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5:2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周一节目当中是张扬在这里陪伴各位。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哈。分别来的话是雨飞和舒健老师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陪伴大家，所以明天是谁，后天是谁，欢迎大家拆盲盒。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关于取消午休这个事情。所以说如果取消午休的话，改成4点钟，你会愿意吗？你现在是几点下班？包括下班之后会加班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聊一聊。刚刚说到了，稍后在9点回来之后呢，会和你来盘点盘点关于在这两年哈各个商场当中进驻的或者说入驻的海南首店海口

同手店你都去吃过哪些，尝过哪些。周六的时候我们去到了万象城，其实因为万象城那边地距离我来说的话有一点点远，所以我很少去那边，好像其实也没有多远啊，就主要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用龙湖天街会方便一点点，所以周六的时候好不容易去逛了一下万象城。然后那个宁波小馆不是才开业吗，好像是六月的时候正式入驻的吧，也是海南首店，属于江浙菜，叫做永江烟火宁波小馆，应该很多朋友最近都去尝过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关键词的图片当中就给大家准备到了几道菜，都是他们家的比较有特色的。我比较推荐的是那个捞汁海鲜，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尤其是里面放了那个沙蟹哈，昨天节目当中也在说，今天节目当中也在说，它沙蟹那个蟹钳，它是本身是捞汁儿，捞汁儿我们传统意义当中理解来的话，它其实应该是煮熟了之后，然后相当于是腌一下的，但它那个蟹钳呢，相当于是生的。本身你想那个沙蟹有多大嘛？我当时吃了之后，我说那个蟹挺好吃的，蟹钳挺好吃的，因为它就是生蟹的那种甜甜的口感，而且很稀。一吸一滑溜就到嘴里面了，海鲜的本味儿。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店员，然后他告诉我说是沙蟹哈，所以后续的话应该会买来尝试尝试。说那个沙蟹的蟹钳也是非常好的做那个捞汁儿的原材料之一，但是更多的用沙蟹的蟹钳来做捞汁儿的话，还是以生腌为主，因为它本身特别特别小一个。所以聊到这么多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美食，我们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朋友提到了十爱说到了，他说不愿意这样的话，午休是真的会取消，但是四点却不一定能够下班。也是哈，如果你们公司落实了说这个午休取休了，那原本的可能六点钟五点钟下班，五点半下班，那就提到了四点四点半。但是你要对接的其他的公司，对吧，他们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落实这个工作的，或者说这个时间下班的，那有可能在你下班的过程当中，他就会从微信当中来联系你对接某一些工作，那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完全已读不回吧，对吧，那所以还是在加班，所以是这个道理。看看大家怎么看的，关于午休取消然后改成四点下班，你会愿意吗？包括你是几点下班的。传说到了，他说不太乐意啊，因为下班时间的话会更弹性，搞不好的话真的就是经常加班，但是上班时间呢完全被卡死了，可能这个整体的工作时长啊还会延长不少。怎么还有一个小鱼2015呢？这是小鱼的小号，不应该吧？也回复到了下班快乐啊，大家此刻可以直接回复下班快乐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能够解锁刚刚说到的周六去吃了一家海南手店，在万象城这边开了一家江浙菜，因为它属于宁波哈。他们家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有特点的美食，你可以来看看图片。如果你去吃过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5点28分，稍后在慢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我们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总共准备到了三首歌曲，比如说07年的阿妹张惠妹，还有04年的周杰伦，包括91年的小虎队，而且这三首歌你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哈、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分享啊，到底看看今天我们要解锁到的是哪首歌曲。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天，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朋友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我是张扬，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待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下班才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馆。

0: 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0.6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2: 好的
1: 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4: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4: FM91.6
5: 搜罗情报局，
4: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
2: 福利不错过。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7: 回家路上有点堵，
8: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0: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5: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8: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1: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来吧，各位，在半点之后5:38，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和您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聊一聊关于取消，如果取消午休这件事情，改成4点下班，你会愿意吗？包括你现在是几点下班，下班之后还会不会加班？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聊一聊。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就可以了。同时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5张图片。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会继续来和你盘点近2年在海口带来的海口手电和海南手电。

来自20年前的潘玮柏带来的来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这会儿的话，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已经来打卡报到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图片。看到杨主任来了，说呀，张阳呀，你这个问题呀问的就不对，什么叫做我下班还会不会加班？加班这个事情是我不想加就能不加的吗？有一些人现在已经能够主动的拒绝加班了，看你敢不敢，想要问问你敢不敢。5:41，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这里依然是今天的音乐日历的板块，总共准备到了3首歌曲，一首歌是来自于2007年的8月3号，阿妹张惠妹带来的 Star 专辑当中的《夏天的浪花》，它其实也是翻唱的一首经典作品。那2004年的8月3号呢，周董周杰伦带来了《七里香》这张专辑当中，我们今天准备到的《七里香》专辑同名曲，还有一首歌是在91年的8月3号，小虎队当年的小虎队带来了《爱》这张专辑，也和你准备到的是专辑的标题曲。所以如果想听阿妹张惠妹《夏天的浪花》可以发送 A， 想听周董周杰伦《七里香》发送 B， 小虎队的《爱》可以发送 C。 如果实在选不出来，我们稍后来看一看哈，如果大家都想听的，我们就排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来和大家分享到这3首歌曲。所以现在先选的是，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哪首歌。这一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分享关于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那本次比赛呢是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所以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同时呢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数是数学的数，智是智慧的智，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各位大显身手。大家别忘了，稍后在9点回来之后啊，我们会继续来和你盘点盘点，在这1-2年的时间当中，很多商场带来的海口手电或者说海南手电，你都去尝过哪些？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并且味道还不错的哈。刚刚说到了，所谓的这个海南手电还是海口手电，满记甜品，但也有网友在说呀，前段时间或者说前1-2年，不是在金华城那边好像是有一家吗？但好像目前是歇业的状态啊。所以歇业之后现在是首家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大家可以期待期待，反正甜品的话我们海南挺多的，他们家也真的挺好吃。来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天。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关于这个取消午休这个

这事情。冯女士到了，她说中午不午休的话，下午做事情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我也是这样的，我是周六上午去体检，体检结束之后呢，中午就和朋友约了一个午饭，然后下午的时候应该是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去到了省博，看完省博之后差不多三四点钟，困得我狂打哈欠，就是因为那天中午没有午睡。所以其实如果你养成了午睡的习惯，然后突然某一天说因为工作呀因为其他事情没有午休的这种情况的话，那真的很难熬。伦伦说到了，他说如果大家呀都变成四点钟下班，那么晚高峰就提前到了四点钟，还不是堵，避不开的呀。

小娃说到了，他说在我们老家那个县城，夏季的作息是下午的3点钟，然后呢上班到傍晚的6点半下班，真的太晚了。他说如果中午12点钟到3点，这个休息时间实在是有一点长。哦，那你这么说的话，可能是在偏西边的城市稍微黑的比较晚，你像新疆那边晚上10点半才黑进的话，那其实6点半还真的就算我们这边的可能2、3点钟3、4点钟，因为它相当于其实是有3个多小时的这个时差。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到近期的一些电影，反正上周五的时候下午的3点过哈，去看了那个蜘蛛侠。但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去看过的，建议大家提前上好厕所，因为它差不多有2个小时25分钟左右，因为当时是3点半开演，一直到5点55才结束，所以其实还真的挺久的。包括这周哈也有点映，但是不是所有的影院都有，你可以关注关注。还有一部电影是《奥德赛》，这周点映，正式上映还要晚一点点的时间，应该是在8月中下旬左右。所以如果你要去电影院的话，那个电影更长，170分钟，2个多小时，对吧？将近3个小时了。我看了一下，因为本身这部电影的话也比较有名，然后导演的话包括他也使用的 IMAX 的电影机来拍摄，那如果你要看 IMAX 版本的话，大家可以提前来这个抢购抢购哈，因为点映的话估计人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关注了一下，应该比如说日月广场还有那个五月广场，这两家店是在周六周天有点映的，然后再隔一周的话就是下个周六周天了，他工作日没有点映，估计工作日可能要排正常的一些比如说正在热映的电影，大家可以来期待期待。来吧各位，目前好像经过票选已经选出来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哈，我们倒着来吧，因为好像也有朋友提到了这首歌，倒着来然后再往前走，听听看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小虎队91年的8月3号他们带来的专辑就叫爱，专辑标题曲，听听看。欢迎 CC，CC 下班了，小鱼说到了选 D 都听。我们待会儿看一看时间，按着这个时间来排序，依次来和各位分享。

这是来自当年的小虎队带来的《爱》，多年前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标题主题曲。来吧，5:52，这里就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看看平台当中 CC 说到了，他说成年人不做选择都听吧。还有两首歌哈，一首是阿妹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也是她翻唱的经典作品，是那种复古 disco 的节奏。那另外一首歌呢，是在04年的8月3号，周董周杰伦带来的《七里香》，我们稍后看着时间来和各位一一的分享。C 说，他说建议取消午休，主要呢是因为我没有午休，所以见不得那些有午休的人，晚上还要喊困的。自己淋了雨也要把别人的这个伞给扯烂是吗？所以是什么工作没有午休？吃午饭的时间也没有。长安说到了，他说不愿意没有午休连轴上，对于我们这种就是一线的人来说的话，哦，那真的，比如说医院，哎，医院好像也有吧，到12点钟，下午应该1-2点钟，医生是这样的哈，因为我去挂号的时候会有关注到这个。他说对于一线的人来说的话，等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谁的身体不是铁打的呀。他说有一些职业其实真的不太适合。

若水说到了，他中午午休其实一个小时完全就足够了，六点半下班，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太晚了，太迟了，然后回家比如说要做晚饭煮来吃的话，可能都八点钟了，不太利于健康，所以五点到五点半下班是比较合适的。是这样的，以前我们七点半下班的时候的话，那如果回家再做个晚饭，那到家可能将近八点钟了，然后再做个晚饭的话，那你想吃上饭都得几点钟了，除非你点外卖，对吧？尤其是我一个人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的话下班早了之后其实会更多的时间了，就相对来说吃晚饭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提前一点点。

小黑收到了，他说我们就没有午休，对吧？10点钟，早上的10点钟，然后到晚上的8点钟，但是呢可以选择下线之后来吃饭。没有要求在线的时长吧。昨天应该是下午那个时间点，你中午不是早上早班吗？回家休息了一个下午，然后下午起来的时候点了一下那个某润发哈，因为家里面的冰箱没有多少东西了，正好好巧不巧，我点了外卖之后，不是外卖，点了那个超市的东西之后，就瓢泼大雨就开始下下来了。而且某润发的他的那个外卖配送员的话，你没有办法来直接和他通过文字的信息来交流，你只有给他打电话。但是我平时又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给别人打电话的人，我本身计划告诉他说，我说不用着急，因为这会儿瓢泼大雨，但是他还是按照时间点送过来了，估计淋了不少雨啊。快乐源泉说到了，他说外省人来到海南之后啊，都要改成有午休这个习惯。我以前在四川也是这样的，包括山西，是不是山西的朋友应该也有午休的习惯吧，就雷打不动的需要午休的。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刚刚说到了一首歌，是多年前周董周杰伦04年的8月3号，专辑标题曲叫做七里香，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我的地盘，当年动感地带的这个广告歌曲，还有这个游园会，止战之殇等等等等。哇，这个前奏响起。稍后在9点回来之后，会继续来和你盘点盘点包括近期的电影方面资讯，同时呢还有在海口首店、海南首店你都去过哪些，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是张扬，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2: 下班生活指南。
5: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好的，
5: 好的，给你。
2: 大家好，我是赵鑫，
8: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8: FM 91.6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8: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0: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各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4: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2: 都完了，记得准时

6:08，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来和你解锁到的，这是来自于多年前07年的8月3号阿妹张惠妹 Star 专辑当中的《夏天的浪花》。

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在2007年的8月3号带来的 Star 专辑当中收录的翻唱的作品啊，重新经过改编之后有了完全不同的味道，所以她也是亲自担任的制作人，带来这样一首曲风非常独特的、非常适合跟着节奏一块跳舞的歌《夏天的浪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依然和你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聊一聊，说一说如果取消午休的话，改成4点钟下班，你会愿意吗？你现在是几点钟下班的？包括下班之后会不会加班，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看到 Robert 他说到了，他说这个更希望啊，周五的工作时间能够分摊到每周一到周四，实现上四休三。上四休三的情况其实就差不多这个上3天半休3天半了，因为我相信在第四天的下午的时候应该没有人有心情上班和工作吧。小芳说，他说不太愿意啊，夏天比如说4点钟下班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海口太阳还大得很嘞，回家还要自己开空调，可以这个早上9点钟，中午12点钟，下午1点半到5点钟，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你说这个空调这个事儿吧，就是上班的目的哈，把电充满，把那什么喝白，是吧？小姨来了，说上午10点钟到晚上8点钟，他说我们选择可以选择就下线吃饭。我刚刚问到了，就说有没有这个要求时长，他说每天这个最低的要求的时长的话是8个小时，有单的话才会计时，需要完成45单。45单这个量我觉得还是挺多的，是不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你聊到关于今晚吃点啥。那今天和你说到的是关于这两年来到海口的海南手店和海口手店，你都去过哪些？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刚刚上个小节包括我们关键词当中准备到的图片哈，就是六月份才在万象城这边开业的宁波菜，宁波小馆。它其实那个菜的话就是那种砂锅海鲜的风格，我反正点了我们海南的那种小鱼儿，很少刺的那种叫什么鱼来着，我点了我自己都忘了，看一下小程序，打开当时点菜的那个小程序。

得找不着了。反正印象比较深刻的哈，有一个就是刚刚和大家说到的，它是捞汁儿。本身捞汁儿的话是做熟了之后捞，但是我吃到的那个蟹的话，它蟹钳，它是生腌的，就是生的，然后应该也是泡了泡，或者说腌了腌，那味儿挺好的，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哈。满满的江南的烟火气，而且真的蛮符合我们海南人的口味的，就真的很清淡。现点现焗的海鲜就是分秒必争，锁住就是上岸的那种甜，它的那个海鲜真的很鲜甜。包括还有一个海鲜饭，它里面有肠，有这个花甲，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有虾，但是那种都是比较小的哈。黄油的奶香，砂锅的香气，宁波菜的本味鲜，都是不加修饰的。包括哈，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手工豆面，刚刚我还在看呢，我说待会儿下班之后去我们菜市场对面菜市场买点那个蛏子回家，今天晚上要做一个辣炒蛏子，他们家就有这个蛏子豆面呢，裹满了这个浓汤汁儿，然后蛏子它那个鲜甜其实都非常契合的融合到了每一根粉当中。还有就是加烧黄鱼配年糕，黄鱼儿是那种入口即化的，年糕呢是吸满了这个汤汁儿的，而且是糯叽叽的那种口感哈。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年糕的朋友，海南的朋友应该都比较喜欢吧，因为你像春节的时候，春节前后对吧，包括去到这个我看看，想一想，再点歌曲哈。就是去到东门市场那边，它就是那种比如说红色的圆形的，或者说白色的那种年糕。还有就是宁波的那个红烧肉，我们当时是没有点的，我们周六是没有点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猪蹄凤爪，里面有这个凤爪，还有这个鹌鹑蛋，还有你自己去解锁吧，反正就看着挺诱人的。包括在我们下班快乐这组关键词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黄油板栗焗南瓜，那还有这个刚刚张扬提到的捞汁小海鲜，以及肉末酱焗生蚝，还有这个黄油焗蛏子，说到了，刚刚提到的大满贯海鲜捞饭，里面有这个虾，有这个肠，还有这个叫什么花甲的肉。还有一些哈，我没吃出来，你自己去解锁吧。欢迎大家吃了之后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就是周六去到的万象城这边这家店，宁波菜。大家如果去尝过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当然，除此之外哈，除了万象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些海南手店或者说海口手店以外，在截止到七月底之前，陆陆续续的已经开了很多店了。比如说这个胡洽也是在万象城那边，我当时还做了攻略，它是江西菜，但是我朋友吃不了辣，所以我们就没有去那个馆子。包括在龙湖也会有很多海南手店和海口手店，大家去尝试过哪些的，这会儿的话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稍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汇总。

等于说到了，他说需要8个小时哈，45单一点都不难啊。他说只是系统不给单而已，系统给单多的话，也能送。有的呢，极个别的同学，同事可能每天保底的话是70-80单，周日的时候甚至是有100单，甚至120单的，那挺多的。这一时间点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这样一个比赛，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那本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的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所以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另外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大家通过

两位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高速这边高速交警发布到的最新的一个路面上的情况啊。说到了 S81 海口联络线南往北 K4 公里处故障车目前是已经撤离了，恢复了双向车道的这样一个通行。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上个时段哈，我们和你说到了关于海南手电和海口手电，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也和我们分享到了一些，此刻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包括刚刚应该是漫步云端是不是问到了说那家店在哪儿，万象城宁波小馆这段时间还真的蛮火的，因为他们其实在6月才开业不久吧。看看小鱼说到了，他说张洋呀，怎么一说辣的你都要咽口水，怎么回事？因为饿了朋友们。刚刚在说那个宁波小馆那个蛏子的时候，我刚刚就去搜了一下蛏子要怎么做，因为平时之前做过一次，但我觉得那个味儿不是特别好啊。刚刚还去研究了一下，说有辣炒的，有这个蒸了之后淋葱油的，还有就是吃本味儿清蒸然后蘸那个料碟的，料汁儿的。辣炒吧，辣炒吧，因为上次在懒二他们家吃了这个辣炒的蛏子，而且那个蛏子，我们当时去吃的那蛏子贼大贼肥，咽一下口水。礼拜六说，怎么一到这个环节你就咽口水？就我说你们不会咽口水吗？想象一下，不吃蛏子的本味儿，我们吃辣炒。

火红的辣椒，但这个辣椒呢不是辣的辣椒，它只是香辣的那种辣椒。菜籽油下锅之后啊，什么姜葱爆香之后，把干辣椒段它的那个辣椒籽也放进去了，然后下我们煮好的那个蛏子肉快速翻炒，加各种各样的一些酱料，生抽老抽蚝油，再加一勺什么辣椒面，最后再撒上葱段，出锅，赶紧咽下口水。来吧，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另外的一些已经开业的餐饮手店哈、比如说 Need， 创意的韩式料理是在万象城这边，还有呢万象城五楼刚刚说到的胡洽，江西景德镇的这样一种类别的菜式，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辣，因为当时我计划去万象城的时候，然后找那大众点评看了一下大家分享到的，除了因为江西菜本身很多其实都很辣嘛，它除非是偏安徽那边的，它就是以咸辣为主，安徽那边的菜其实不辣，但是你越往南昌走的话那个味道会更重口一些。但是胡洽哈，胡洽他们家的话不是胡辣，胡洽他们家的话网友说是微辣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海南的朋友不太喜欢吃辣的也是能够接受的，推荐呢辣鸡爪，还有这个皮蛋碎碎炒牛肉，以及江西，那都去到江西了肯定得吃瓦罐汤对吧，还有就是五月广场四楼有一家这个中华寿司，也是咱们海南的这个首店，除此之外也是在万象城，哎，好像之前有听友和我们分享过吧，有一个面馆，上海的本帮面馆，反正龙湖的那个我去逛了两，我一周去了两三次都没有吃上，每次都有人排队，我扭头就走了。来吧，说到龙湖，龙湖应该去年的时候就有开业的梅果对吧，应该是海南首店，另外日月广场那边有一家海口首店的夜宵主题的这个海底捞，包括达美乐龙湖天街海南首店，还有哪些大家此刻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尤其是味道还不错的哈，就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的，你千万别说这个你们可以去试一试我还没有去吃过。

两万各位，时间来到了6:28，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你盘点盘点关于近期的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刚刚说到了此刻正在热映当中的可能争议比较大的，比如说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反正怎么说呢，就看你自己吧。大多数人的话还是觉得很不错的，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八仙当中那个人物啊，的确和大家传统意义当中当年看电视剧那个版本的话差别是蛮大的。但是你得了解，比如说张国老那个角色，他以前是一个花美男，但是因为神话故事当中就他这个元神出窍之后，他的那个相当于他的那个身体被人给那啥了，对吧，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附着在了一个就是已经离开的，就已经那属了的那个叫花子的身上，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那个造型。所以你如果了解到他当初就是之前的那些人物故事的话，你应该就能够对应起来。但是我觉得蓝采和那个角色的确是有点太小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镇
17: 上。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下班看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

0: 及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都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4: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6: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6: 好的给你。
7: 大家好，我是赵鑫，
8: 我是周末，
1: 我是坏坏。
8: FM 91.6
1: FM 91.6，搜罗情报局，
8: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7: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 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0: 回家路上有点堵，
0: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1: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这是来自王菲带来的《归途有风》，6:4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那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先来和你盘点盘点关于近期的电影方面的一些资讯。首先关于功夫女足进入到了年度票房榜的前三，目前包括预售票房累计票房超过了19.99亿，超过了给阿嬷的情书，进入到了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但一说到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同样要继续延长到8月31号。这部影片的密钥已经再次延期到了这个月月底，所以看看它最后的这个票房成绩如何哈。目前它在国内票房最高的省份其实是在广东，在今年的这样一个年度电影票房的这个榜单当中的话，广东是以截止到目前超过32亿的票房继续稳坐这部电影在全国的第一票仓。除此之外，包括年会不能停二，目前已经在8月1号正式上映了，提档了。这个人马是谁呢？张若昀饰演刘奔，还是白客饰演的这个马杰？一个是热血打工人，一个是上班搭子。欢笑集结，看看具体要怎么样来整顿职场。还有一部就是在周五下午的时候已经去看过的《蜘蛛侠：崭新之日》，猫眼预测总票房是17.34亿，灯塔预测的总票房的话是18.67亿，那目前累计票房已经来到了8.79亿，今天的实时票房是5000多万的这样一个票房。还有一部电影是关于杰森斯坦森，硬汉题材电影叫做《怒之鲨》。这个名字我怎么感觉好像前两年吧，应该也有一个三个字的杰森斯坦森领衔主演的也是硬汉题材这种电影。《怒之鲨》动作惊悚的类别的这种电影，在8月21号定档上映，同步北美。

这就是关于近期的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那我们继续来回到刚刚说到的蜘蛛侠，目前的话，它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突破了这个 8.8 亿元的票房大关。上一部这种现象级的漫威电影的话，应该还是复仇者联盟4吧，对吧？这部影片呢，它票房是持续走高的，而且还维持着不错的这样一种口碑。目前评分好像是7点几，比上一部的话评分是稍微高一点点的，应该是高了1点几分。所以如果你有关注过这个蜘蛛侠系列电影啊，从当初的比如说英雄归来、英雄远征到英雄无归三部曲，再到现在的当初的高中生的这样一形象，到现在的这个邻家男孩，身材好了很多，你可以在电影当中看到，包括他和 MJ 的这个故事线的话，和上一部相比其实也有所减弱。所以对于很多不喜欢在这种英雄题材电影当中看爱情片的可能这些观众来说的话，好了很多。那除此之外呢，剧情其实我在看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所谓的反派到底是不是反派，有一些就是可能怎么说，就你能够想象到的一些场景，或者说他那个剧情。最后有一个彩蛋哈，就是电影结束之后不要着急走。我个人看了之后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还有一部就是刚刚提到的，在这个月应该是每个周末上旬之前哈，应该就是这个周末下个周末都会有点映的奥德赛，时间比较长，170分钟左右，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当中关注一下。陆续要上映的电影包括8月7号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8月8号的《大唐妖探》动画题材的，以及刚刚提到的8月14号正式上映的《奥德赛》，还有8月14号的《逃出绝命街》。《逃出绝命街》应该很多人在这个短视频当中都刷到过了吧，因为它和《逃出绝命镇》是差不多的这个名字，但是呢题材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是这个恐龙就突然出现在这个房子外边了，具体情节应该很多人在这个很多比如说三分钟带你了解一部电影的这种博主的号当中有刷到过哈。另外还有8月15号重映的《猫猫的奇幻漂流》，8月21号我们刚刚提到的《怒之杀》，8月21号的《密档》。上次看安妮·海瑟薇还是上半年演的第二部，有朋友在说安妮·海瑟薇也老，谁不是呢？你看你当初看她第一部的那个穿 Prada 的女王，多年轻了。现在今年上半年第二部，你看和当年比的话也是有年龄差的，就是她的那个状态的话肯定是不如当年的。我们不也是吗？刚刚还在和苗说呢，我说我怎么感觉我这个脸又宽了，感觉有点这个肿呢。他说你腮帮子好像又大了吧。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点48分，我们来看到礼拜六说到了机械师目前已经定档了吗？具体在什么时候我来查一查哈。不是你说的，不是，我说怎么这个名字那么熟悉，不是这个杰森斯坦森的那个，你和我说的还不是那个，好像也是人之怒吗？杰森斯坦森那个也是这几年当中上映的电影吧。

的。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采访到了陈小春，就是说他大概计划什么时候退休。他目前的说法就是说估计不会退休，因为他觉得退休之后的话可能他的生活就不如现在的那么的规律了，所以他可能不定期的都会带来他的演唱会吧，包括他也会参加一些综艺节目。这首歌来自刚刚提到的陈小春翻唱的版本，叫做《开始懂了》，听听看。

来吧，各位，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一首歌，这是来自8月1号在国乐无双音综当中陈小春翻唱的孙燕姿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开始懂》。

对，我刚刚搜了一下，是，对，没错，杰森斯坦森，当年21年的《人之怒》，你看这差不多的名字。

这是来自陈小春在8月1号这个国乐无双综艺节目当中翻唱的开始懂了，当然是经过重新填词之后哈、广东话的这样一个版本。来吧各位，这个时间段我们在

这里继续来和你关注一下关于近期的这样一个赛事，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那本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所以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另外还有丰厚奖励等你来拿，如果你住在江东新区的话，那这个比赛可以来关注关注啊。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数智赛事通的小程序报名，期待你大显身手。

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着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近期海口的一些活动哈，比如说关于省博的，周六的时候去到了现场，还有海南科技馆，在暑假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特展，它的特展是和恐龙相关的。张扬来自自贡哈，自贡就有一个恐龙博物馆，它这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些恐龙的展示，恐龙特展正在火热的展出当中。当然还是提醒大家，他们周一闭馆，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尤其是这个科技馆这边人挺多的，尤其是暑假这个状态哈。还有就是刚刚张扬提到的，从7月28号一直持续到这个10月8号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关于中国白，就是这个德化瓷和景德镇的白瓷是不太一样的，它这个德化白瓷的话是呈现出那种非常温润的质地，比如说猪油白这种颜色，不是比如说什么 A4 纸啊，这个 A4 纸还有不同的 A4 纸，不同这个品牌的 A4 纸，它的那个亮度还不太一样，所以会更加的柔和，你去看了就知道了。两个厅，一号厅和二号厅，一号厅在左边，二号厅在右边。左边的着重的是就是从古到今嘛，从古到当代嘛，肯定是古的会更多一点点，二号厅呢是当代的会更多一点点。然后可能对于大家审美来说的话，二号厅那可能会大家会更喜欢，那一号厅你就能够了解到古人这个白瓷都用在了哪些用途，可能还是和生活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茶杯，我看看，想一想，酒杯，各种杯子，各种壶，差不多。然后右手边的那个展厅当中呢，可能就是艺术品了，比如说在它海报当中出现的应该是一个戏剧的两个人物，在二号厅当中有展示，海报当中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另外很多人期待的艺术公主也在二号厅这边，持续到国庆假期之后，所以如果你这两天没空的话，或者说这个月没空的话，那下个月到国庆假期结束之前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不需要提前预约，你只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然后去到现场就可以了，或者说他也可以比如说刷什么支付宝也是能够进得去的。

两万各位，时间来到了6:58。以上就是今天搜罗情报局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扬。那这周周一是张扬在这里陪伴各位哈。周二到周五分别是由书念老师和雨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所以具体是哪一位，拆盲盒，明天后天到底是谁？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周见吧。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

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

0: 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戏，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好运到来，马上发财，马上到你，马上进账赚钱财富，马上自由，马上健康，马上美丽，马上帅气。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

0: 听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反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

0: 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在这个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啊，我们似乎总是在做着某件隐秘的心理算术。比如说在超市的货架前面，手已经伸向了那盒高糖高热量的巧克力蛋糕，但脑子里呢却瞬间弹出了一个警觉的声音，提醒着上一周好不容易维持的体质数据。或者在一个冗长的会议里，听着实在是不耐烦，就有一种想要拂袖而去表达真实愤怒的冲动，都顶到嗓子眼儿了。但后来呢，却在喝一口温水之后，化作了一个得体而略显疲惫的点头。这其实是一个困住无数人的永恒的难题，你到底是宁可压抑不要放纵呢，还是宁可放纵也不要压抑呢？在他们的认知图景当中，欲望就像是失去了闸门的洪水，一旦开启一道微小的裂缝，接踵而至的就是不可收拾的坍塌。他们相信暂时的克制是为了规避失控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只有及时收敛那些不合时宜的情绪跟渴望，生活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秩序，自己才不会被一时冲动的浪潮彻底裹挟。而选择坦诚跟释放的人是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在他们看来，人的情绪跟渴望就像是试图被塞进小纸箱里的棉花，强行封存只会带来更大的反弹。持续的压抑并不会让欲望凭空消失，他们只会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悄悄地继续堆积和发酵，最后以一种更具毁灭性、更不可预测的方式轰然爆发。与其在强行禁锢中日渐枯萎，不如坦诚地接纳真实的自我，哪怕这意味着偶尔的失序。我们总是习惯把生活简化成一道单选题，好像要么你选择做一个守规矩的苦行僧，要么就做一个失控的放荡者。可是大家往往忘了，秤盘之所以会倾斜，正是因为我们太想一次性把砝码都给加满了。你仔细观察街头我们能遇见的一个个脸上几乎看不见笑的面孔。

就会发现这种张力几乎无处不在。那种在规矩和渴望之间的拉扯，它不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哲学命题，而是每天在我们身上都在发生的微小博弈。有人为了维持体面，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结果在某个落空的外卖单前彻底崩溃了。也有人为了追求当下的痛快，一口气清空了攒了很久的购物车，但是在收账单的日历翻页的时候，又感到了漫长的空虚。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两种力量呢？克制真的是一座安全的避风港，还是一个披着理性外衣的牢笼？放纵真的代表着自由和真实，还是一种无节制的逃避？可能在给出答案之前，我们需要先走进这些被压抑的瞬间，去看看那些被我们亲手按下暂停键的渴望究竟去了哪里。

社会的运转靠的是一系列看不见的契约，从早晨打卡机发出的滴滴一声开始，我们就自动切换到了某种精密的程序模式。在办公室的方寸之间，情绪的表达有着严格的度量衡。当方案被第18次退回改动，或者当不合理的诉求被强行压下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并不是反驳，而是下意识地拉紧嘴角的线条。那种被收敛起来的烦躁并没有化作空气给散去，而是顺着颈椎一路向下，成了肩颈肌肉里的一块死结，对吧？这种克制在日常细节里随处可见，我们在公众场合压低咳嗽的声音，在长辈面前收起有锋芒的观点，在微信的输入框里打了三行字儿，然后又默默地全部删掉，最后只回复一个公事公办的表情包，或者是没关系，这三个字有的时候它也不是出于礼貌，而是给自己下的一道封口令，只要把它说出来就能够省去反复解释的麻烦，来维持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支持宁可压抑的人会认为这种收敛呢是文明的基石，如果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倾泻自己的情绪，如果每一种欲望都要求立刻得到满足，那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碰撞就会变得无比的惨烈。克制相当于给复杂的人际关系涂了一层润滑油，让大家可以在狭小空间里相安无事地擦肩而过。但是这种润滑也是有成本的，为了维持那种无暇的秩序感，每个人都在悄悄支付着精力的账单。下班路的公交车上，抓着扶手的人们眼神飘忽，有穿西装的人可能刚刚在洗手间里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把所有沮丧都压回了胸腔，那个戴耳机的人可能刚刚取消了筹备了很久的假期，把对远方的渴望重新锁回了日程表里。大家都努力扮演着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而这种稳定往往就是以牺牲一部分鲜活的自我作为代价所换来的。我们被教导要理性，要大局为重，要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固然是一种高级的心智能力，但如果满足被无限期的延后，延迟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剥夺。久而久之，人们甚至会忘记最初那种纯粹的渴望到底是个什么滋味了。

欲望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往往萌发于最平凡的日常景象里，可能是某个阴雨绵绵的午后，突然就特别的想要吃一口烫嘴的煎炸的食物，也可能是在连续加班一个星期以后，渴望着抛下所有工作，去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的地方，漫无目的的走上一整天。这些欲望往往并不宏大，甚至显得有点幼稚或者不合时宜。对于习惯了自我约束的人来说，面对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念头，第一反应往往是审视和告诫，现在可不是吃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月预算已经超标了，这个念头太不理智了。所以这些微小的念头就像是被随手塞进杂物抽屉的碎纸片，被关在了意识的角落里。但是人的心理机制呢，是有一套非常独特的储存逻辑的，那些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渴望，并没有因为它没有当下被执行而就此衰亡，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继续存在。就好比被摁下去的弹簧，它是失去弹性了吗？不是，它在积蓄下一次弹跳的力量。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放下去的念头，往往只是潜伏在了意识的阴影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平时在饮食上极端苛刻，追求绝对健康的人，往往会在某个防线失守的周末，一口气吞下令人发指的甜食。一个在工作上极其顺从，从不拒绝要求的人，可能会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契机下，做出让人大吃一惊的破坏性的举动。这就是压抑带来的奇特反噬。当欲望总是被冠以错误、危险或者不自律的标签的时候，它就带上了一种禁忌的诱惑力，越是不能触碰，它反而越显得弥足珍贵。我们以为自己通过克制赢得了对生活的掌控权，但很多时候这种掌控感不过是一种幻觉。被压抑的欲望就像是隐藏在暗处的债务，利息在不经意间悄悄翻倍，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一根微小的稻草，也会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心理地震。如果说压抑是不断筑高堤坝的过程，那么放纵往往就发生在堤坝承受力达到极限的那一刻。失控通常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它可能只是一次迟到的快递，一句语气稍微

生硬一点的问候，或者是一个人在深夜翻看手机的时候突然涌上来的孤立无援感，在那个瞬间，长时间维持的防线就会突然失灵，积压已久的欲望跟情绪就像破了地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选择宁可放纵的人，往往亲眼目睹或者亲身经历过这种堤坝决堤的破坏力，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强行封堵不是长久之计。在某些时刻，人们会突然抛开所有的规律和规划，去做一次毫无预算的报复性消费，去喝到酩酊大醉，或者向那个并不合适的人发去一长串情绪失控的控诉。那颗内心的枷锁被瞬间冲垮，而一种近乎病态的快感伴随着宣泄接踵而至。

你到失控的那一秒啊，人会有一种打破规则的虚幻自由感，仿佛只要把棋盘掀翻，就不用再遵循那套让人窒息的对弈的规则了。那种放纵带来的快感往往极其短暂，当潮水退去，混乱的现场显露出来，比如说银行卡里骤减的余额，宿醉之后剧烈疼痛的脑袋，或者那些冲动下说出口再也收不回的伤人的言语，紧接着赶来的是比之前更加沉重的愧疚感和自我怀疑。这就是放纵派常常不得不面对的次生灾害。放纵虽然释放了压力，却往往破坏了生活的底层结构。坦诚的接纳自我并不等同于任由原始的冲动去支配行为。如果说压抑是用高墙困住了自己，那无节制的放纵更像是亲手把避风的房子一把火烧掉，然后让自己暴露在风暴之中。失控之后的清扫工作往往比维持秩序本身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以为放纵是对压抑的救赎，却常常发现它只是把我们从一个困境推入了另一个更加混乱的泥潭。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

0: 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在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这个充满了各种成功学与生活指南的时代，我们对于压抑与放纵的评价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自律被赋予了某种近乎神圣的光环。能够严格控制饮食，精准规划时间，永远情绪稳定的人被视为高级的、有灵魂掌控力的人。而那些偶尔失控、沉溺于感官享受或者情绪爆发的人，则很容易被贴上软弱、缺乏意志力甚至自我放弃的标签。这种倾向让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欲望时，天然的带有一种审判者的视角。当我们想要偷懒、想要放纵、想要大哭一场的时候，内心的那个道德法官就会立刻起立宣判。我们不仅要承受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还得额外承受一份来自内心的道德焦虑。如果把自律变成了对自己的惩罚，那这种自律跟自虐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过度赞美了克制的美德，却忘了克制原本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人变成一台不会犯错的机器。相对应的是，放纵这个词儿在语境里被严重污名化了。在现代生活的语境当中，适当的放松、适度的情绪宣泄，甚至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消磨时光，都容易被冠以放纵的帽子，进而引发人们的焦虑。我们不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让自己彻底放下防备，好像只要稍微放松一点警惕，人生就会立刻滑向无底深渊。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强行的把复杂的心理需求拆解成了好和坏、高级跟低级，让人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心理系统需要秩序，也需要弹性。一个只有高压线而没有缓冲垫的系统是极其脆弱的。所以当我们把克制当成唯一的道德正确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人作为情感生物的本能，而这种否定恰恰是很多心理困境的根源。

情绪与欲望从来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游戏，他们在大脑里游走，最终会在肉体上留下清晰的痕迹。那些长期习惯于宁可压抑的人，身体往往会成为最先发出警报的器官。为了压制不被允许的情绪，肌肉得保持紧张，呼吸会变得浅层，胃部会下意识的收缩，很多查不出具体病因的偏头痛、肠胃不适以及长期的失眠，本质上都是身体在替无法发生的情绪在向你说话。所谓当嘴巴选择沉默时，身体就会开始尖叫。一个长期在职场中扮演老好人的人，可能从来不跟人争吵，但是他可能拥有全公司最僵硬的颈椎和最敏感的胃。一个严格控制每一个卡路里摄入的人，可能拥有完美的体型数据，但是会在深夜被频繁的惊醒和强烈的饥饿幻觉所折磨。身体是一个极其精准且从不徇私的账本，你强行在精神上平掉的账，身体都会给你在骨骼、肌肉、内脏里一笔一笔的重新积蓄回来。而另一边，频繁选择放纵的人，身体同样承受着直接的冲击，暴饮暴食带来的消化系统的重负，通宵达旦带来的内分泌紊乱，以及高压释放后的极度疲惫。放纵虽然是短时间内给大脑注入了大量的多巴胺，但这种借来的快乐需要身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用低迷和倦怠去偿还。身体既不喜欢过度紧绷的弓弦，也无法承受长期处于无序状态的折磨，它会用各种生理上的信号提醒我们，压抑跟放纵都不是免费的午餐。所以当我们试图去理解这两个选项的时候，或许应该先听听身体的声音。当肩头又一次习惯性的耸起来，当胃部又一次的抽搐，或者透支之后的虚弱感再次袭来的时候，这都是肉体在试图将我们拉回平衡点的努力。

压抑跟放纵的抉择在人际关系与情感交织的网里表现得尤为剧烈。在亲密关系或者朋友相处当中，我们常常面临这样的时刻，对方的某个言行触碰到了自己的底线，或者是某种不安和猜忌在心里萌发，这时候是选择忍一时风平浪静把不满咽回肚子里，还是选择一吐为快把所有疑虑和情绪一股脑的倾倒出来。选择吞咽的人初衷往往是为了保护关系，他们害怕冲突，害怕一旦破口而出就会破坏那份脆弱的和谐。可是这种通过单方面压抑换来的和谐是有极大的伪饰性的，咽下去的委屈不是就消化掉了，它慢慢成了人和人之间透明看不见但越来越坚硬的一层隔阂。表面上看这两个人依然是客客气气的，相敬如宾的，但在潜意识里那个不断忍让的人已经在心里默默给这段关系不断的扣分扣分扣分，等分数扣光的那一天，离开往往是决绝且不可逆的。一开始当然并不这么想，一开始以为忍能换来长久，但是忘掉了过度的忍让会挤掉真实的联系。没有冲突的关系有时候不是因为它完美，是已经放弃真实沟通的机会了。而选择吐露甚至某种程度上情绪放纵的人，尽管说他保持了坦诚，可常常缺乏对边界的尊重。在情绪顶峰把内心的不满毫无保留地喷射给对方，打着我就是性子直，我就是表达真实自我的旗号，强迫对方承受所有的负面能量。这种放纵本质上是情感上的自私，确实能让自己得到瞬间的轻松，但已经在对方心头割了一道很深很深的伤口。所以无论是无休止的吞咽还是毫无顾忌的吐露，都是对关系健康度的一种消耗。真正有生命力的关系绝不是靠某一方无限度的压抑来维持，也不是靠肆无忌惮的情绪宣泄来滋养，而是在一次次微小的坦诚和适度的克制之间找到彼此都能呼吸的节奏。

我们去审视欲望背后的实质，会发现，好像事情变得更加微妙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渴望的是，那一盒巧克力蛋糕，那一双昂贵的鞋，或者是那一晚不计后果的狂欢。但如果仔细剥开这些欲望的内核，就会发现，里面包裹着的，往往并不是对某种具体物质或者行为的生理需求，而是心理上的代偿。当一个人在工作里感受到强烈的无力感和失控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表现出极强的购买欲或者是。

因为在买下某件东西，或者吞下某种食物的瞬间，他所体验到的是我能够掌控并且决定一件事情的确定感。这里的放纵本质上是对秩序感的紧急救场。就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那一块蛋糕到底有多甜，而是那一刻逃离了规则约束的自由感。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追求快乐，当下的那个得到的、吃到的快乐，其实只是在逃避无处安放的匮乏。同样，那些表现出极端压抑、严苛自律的人，背后也往往是隐藏着对未知的混乱的巨大恐惧。他们之所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是因为内心深处潜意识里就认为外面的世界是极其危险的，只有把每一个细节都掌控在手心里，才能获得安全感。克制不是说他不需要眼前的各种东西，不是说他的欲望不需要得到满足，他只是太害怕失控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没有看到这些隐藏在冰山下面的恐惧和匮乏，我们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表面拉锯，今天因为过度压抑而痛苦，明天又因为一时放纵而懊悔，因为把精力都耗费在了对抗表象上。反而其实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你到底在怕什么？到底在通过这种方式寻找什么补偿？只有这些隐藏的诉求被看见，那个关于压抑和放纵的困局才可能展现出新的解法。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

0: 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现实生活从来都不是只有黑白两色的一部默片，在彻底压抑和彻底放纵两个极端之间，是非常广袤丰富的灰色地带。聪明的人是学会在这片灰色地带里安营扎寨，他们既不把自己逼入绝境，也不任由自己滑向无序。这是一种关于微小释放的艺术，它并不需要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反抗，也不必彻底撕毁现有的生活轨迹，就是你依然可以有一份极其严格的日程表，但可以故意留下半个小时让自己什么都不做，依然可以有一个极度自律的饮食计划，但是允许自己有一个可以毫无愧疚感享受一顿美食的破戒的那一天。也可以是在面对不合理要求的时候，用温和且坚定的态度说出今天可能不太方便，就不必在铁血自律和彻底失控里选一个。生活里多的是缝隙，给紧绷的神经开一扇窗，让风吹进来逛一逛，屋子才不会太闷。这种微小的释放就好比压力锅上的那个排气阀，定期的小规模的吐出一些积攒的蒸汽，保证整个这口锅不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发生爆炸。在这些缝隙里，人们既维持了生活的底层框架，又给真实的自我留出了喘息的空间。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圣人，也不用变成一个肆意妄为的破坏者。承认自己偶尔是需要偷懒的，需要宣泄的，需要一些毫无意义的快乐，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智慧。生活并不是一场需要精准计算到每一毫克的实验，更像是一次即兴的跳舞，有时候踩中了拍子，有时候踏错了脚步，这都是舞蹈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允许自己偶尔踩错。

0: 此此我不不傲，
1: 梁红朝猜搞错，搞错又等于大唐飞黄。

对压抑跟放纵的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时间。不管是突然涌上来的愤怒，当下的很强烈的食欲，还是某种想要逃离现实的冲动，情绪和欲望在本质上都有一种生理性的半衰期。一个念头最初冒出来的时候，像是一道很高耸的浪头，看起来铺天盖地，好像你如果不立刻去满足它或者压制它，它会把一切都吞掉。选择宁可压抑的人呢，往往是在浪头打来的时候选择硬扛，结果被大浪拍得鼻青脸肿；而选择宁可放纵的人，在浪头打来的时候立刻顺水推舟，可指不定被浪给顺势给带向哪一块未知的深水区。其实还有第三种姿态，就是在岸边站稳，看着浪头涨起来，然后慢慢的退下去。离水太近了，往后退一步，不必彻底硬扛，也不必逃得远远的。情绪就是一阵过堂风，强行关窗把它锁住，没必要。他也未必会能把你的屋顶给掀翻，你只需要坐在那儿看着它吹进来，再看着它吹出去。给欲望情绪留出一段观察期，往往是可以改变事情走向的。当那种强烈的冲动再次袭来的时候，不妨放在心里边倒计十个几分钟，不立刻禁止自己。或许我一会儿可以吃，也不必立刻就执行它，但是我先等十分钟。在这几分钟里，就是纯粹的去感受那股冲动在身体里游走，观察它带来的紧绷感和焦虑感。很神奇的是，绝大多数强烈的冲动经历了最初几分钟的高峰之后，都会自然的开始衰减。这样的练习会让人明白，欲望不是一道必须立刻执行的命令，情绪也不是一个必须立刻解决的危机，他们只是大脑发送的一些信号。我们可以选择听从，也可以选择只是看看，然后接着做手头的事儿。这种和情绪并存的能力，可以让人从非压抑及放纵的二元对立里彻底解脱出来。

当然每个人对张力的承受极限是不同的，有的人天然有更高的心理弹性，他们可以在高强度的秩序里游刃有余，偶尔的放松也不会让他们失去航向，而有些人天然更加敏感，微小的规则限制就让他们感到快要窒息，强烈的冲动也容易让他们陷入长久的混乱。所以其实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黄金法则，盲目照搬别人的自律清单，或者效仿别人的洒脱生活，给自己往往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每个人都需要测量并且构建属于自己的尺度，这个过程需要的是什么呢？极大的坦诚。你需要观察自己到底压抑到什么程度，身体和情绪会开始发出警报，又到底放纵到什么边界，自己会开始产生无法承受的愧疚感。所谓成熟，不是学会对自己痛下狠手，也不是彻底对自己放任自流，是学会对自己手下留情，知道边界在哪儿，然后在这个边界里边落落大方地活着。当一个人开始建立起这种自我觉察的时候，他就发现压抑和放纵这两个词的性质变了，它不是具有道德好坏的判断了，而变成了你手里可以运用的两种可以调配的工具。在需要专注完成某个长远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选择适度的克制，这个克制它就不是苦役，而是有目的的资源聚焦。在经历长期的精神高压之后，我们会主动选择一次彻底的放松，这样的放纵就不再是失控，而是有意识的能量补给。从被动的在压抑和放纵之间受苦，到主动的使用克制和释放来调节生活，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是摆脱困局的关键所在。

所以这样看来，压抑还是放纵，这个问题本身应该已经不再构成困扰了。生活历来都不是建立在绝对静止的状态之上的，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为了保持直行，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着微小的左偏右偏。看上去很完美的平衡，本质上是由无数次微小的失衡修正组合而成的。压抑里藏着我们对秩序的敬畏，对未来的期许，对责任的担当，放纵里保留着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对本能的尊重和对生命力的张扬。第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仇敌，是共同支起一个人完整灵魂的两种力量。没有克制，生命会散架，成了一滩毫无形状的泥浆；没有释放，生命就会变得干涸，变成一座毫无生气的雕像。所以不必再用某些高深的理论去定性他做出某些决绝的选择了，只需要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压抑与放纵的那些痛苦，其实就是生命这台复杂的仪器在进行自我平衡的过程。使用它，允许自己有紧绷的时候，也允许自己有松弛的时候，一张一弛之间，一呼一吸之间，生活的节奏就这样自然地流淌了出来。我们就需要带着这份通透坦诚，继续走在属于自己的旅途之上，去体验每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左摇右摆的当下，找到我们的平衡。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

0: 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

0: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九一。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是让我无法放弃，可能错过是我最难过的报应，自作自报为何还要对我留下烙印，这段回忆是我永远填不满的空，若即若离你又出现在了我的梦，还没忘记那些伤人的话语的重，故事已经结尾，当你不放弃了这首歌。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

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

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记忆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

0: 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吉他是三月浮云，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0: 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

0: 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早上呢继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来发送消息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同时呢，我们也依旧提示到大家关于我们的宣传方面啊。
0: 首先呢，2026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是8月15就要开始了。本次比赛呢是在江东新区50米的这个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呢您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哦。即日起到8月5日报名只剩今明2天的时间了，欢迎大家直接通过海口市公认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数字赛事通的小程序直接报名就可以了，期待在赛场上见到大家哟。
1: 是的，另外呢，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也温馨提示大家，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另外呢，我们也是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今天早上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看到最早的是凌晨2:07的时候呢，老朋友发来消息啊，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打个早卡。
0: 早上好。为什么老朋友你现在晚上2点也不再睡觉了？你被传染了。
1: 是。
0: 哎，风铃最近晚上都睡那么早吗？
1: 风铃最近已经不来留言了。
0: 也

0: 也不作诗了。
1: 自从发现我们每天不读他这个发的疯写的这个打油诗之后啊，就好像心
0: 心如死灰了，
1: 被伤过了，
0: 被伤过的心，
1: 嗯，
0: 还可以爱谁？
1: 被伤过的心
0: 就像玻璃碎片。
1: 终于意识到了吗？
0: 干嘛呀，风铃？你发你的呀，捏不捏不出我们的事情，你发不发是你的事情啊。
1: 然后还有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困呐，昨天晚上没睡好。
0: 嗯，
1: 哎呀，这找个时间补补觉吧啊。
0: 是，浩然哥现在还行，起码不每天3点钟起床了。
1: 嗯，珍惜吧，你这个每天5点多起床的时间还能持续最后一个月了啊。
0: 嗯。
1: 然后脱林的鱼呢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铃铛说宋宝马宝早上好，怎么感觉周末的时间都是转瞬即逝的呢？每天辛辛苦苦期待的，每周辛辛苦苦期待的周末眨个眼就没了。
0: 俺也一样，俺俩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1: 才上班啊？妈，上班第一天不就应该有这个感觉吗？
0: 我没有的，周末晚上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1: 哎，
0: 每次周日晚上我就开始焦虑，下周怎么又要开始上班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还有海口周杰伦，好久没有看到你，说宋宋小马早上好。
1: 早，
0: 每天就这个，有没有其他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每天生活如此的单调，就是早上好。
0: 还是说单纯不想跟我们俩分享？那不行啊。
1: 还有宇哥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Berry 王早啊，
0: 早上好。
1: 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的情况啊。
0: 嗯，
1: 来看一看
0: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3天的海口天气。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阴天有暴雨，24到32度。明天8月5号星期三，阴天有暴雨，23到30度。8月6号星期四，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23到30度。这几天包括昨天在内都会有这个暴雨的一个情况，然后基本上可能也都是午后的2-3点钟这个样子啊。但是好像一般都不太会影响到大家晚上下班出门的这个时间，
0: 是，
1: 基本上可能6点就停了。
0: 对，但是昨天下班，就是我下班那个时间可能有点晚啊，7点半8点钟的时候，又下了一阵儿挺密但是不算太大的这个雨，比较柔和的那种雨。
1: 对，
0: 总之呢都有雨，大家记得一定要带好雨伞哦。
1: 是，另外呢也是关于那个秋海大道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每天上下班以前必经那条路的朋友，就是还是要改一下你的出行路线吧，就能不走秋海大道就别走了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和大家分享到一系列的有意思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首先呢，还是跟大家先来关注我们的一揽子的内容。
0: 行，我们先来看看瑞幸。瑞幸这次又上热搜了，但是这次呢，就不是因为它出了什么联名什么好的热搜啊。
1: 嗯。
0: 在前两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叫瑞幸员工对嘴喷奶油，这一个词条呢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这个内容呢，就是疑似有这个店员用奶油发泡器给同事喂这个奶油，就直接往他嘴里怼那个奶油，
1: 老吃家了，
0: 对，引发了网友热议。但是该说不说，那样吃可能确实很好吃啊。
1: 嗯。
0: 然后网传的这个视频呢，就是两个店员打扮的人在打闹，然后一个人举着这个发泡器给另一个人嘴里喷奶油，上面写着吃饱喝足再下班，然后这两个人挺开心的。
1: 嗯。
0: 瑞幸方面表示呢，这个行为严重违反了相关的一个管理规范，公司呢也将严肃处理。瑞幸咖啡始终将食品安全及用户的体验放在首位，我们也将持续在全国门店加强人员的培训，为消费者提供安心更高品质的产品，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与监督。那么目前呢，根据记者探访，就是出现这个事儿的门店是仍然在正常营业的，但是现场的这两位工作人员呢，说是已经被开除了，
1: 疑似是暑假工大学生在这边打工，然后下班的时候稍微玩了一下被发现了啊。
0: 是，说吃饱喝足再下班。
1: 嗯，然后这是关于瑞幸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接下来关注到食品安全问题啊。
0: 哎呦，
1: 最近呢有媒体调查发现啊，部分的牛蛙 牛蛙产业链存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大家有平时特别爱吃蛙蛙的吗？
0: 哇，
1: 蛙蛙长得非常可爱啊，但是加辣就更可爱了。调查人员呢，最近就是暗访了多地的加工企业，发现呢，有一些厂家会专门准备无抗蛙的样品来应对检测。
0: 哦，
1: 就人家来检测，然后他们。

0: 们呢就是专门准备了没有加抗生素的这个蛙，
1: 嗯，
0: 来专门应付检测，
1: 嗯，
0: 但是大量没有检测或者是药残超标的常规蛙呢，就是流向了市场、餐饮店，包括还有外卖渠道
1: AB 货。
0: 对，就是根据检测结果显示呢，多平台销售的牛蛙都存在都存在这个兽药残留超标的一个情况。那么其中呢，有样品恩诺沙星是超标了超过5倍，
1: 嗯，
0: 还有产品检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兽药呋喃佐酮代谢物。那么其中呢，在调查当中有多名业内人士透露啊，说牛蛙的这个养殖密度高，疾病风险也比较大，所以部分养殖户呢是为了降低损耗才违规用药。那么加工企业呢，则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区分无抗款和常规款，
1: 把
0: 它分类。说部分的常规款呢，主要是流向批发市场跟外卖店，
1: 哦，
0: 可能这个无抗款就是会走到那些餐饮店当中啊。
1: 是，尤其是一些比较大的连锁的做这个蛙的，
0: 什么蛙小侠呀，
1: 这咱们就不知道他用的确到底是什么款了。
0: 对，但是目前说牛蛙存在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是上了热搜了啊。
1: 嗯，
0: 大家
1: 喜欢吃蛙蛙的朋友们，天塌了，
0: 最
1: 近别吃了，
0: 这怎么办呀？
1: 我建议大家最近别吃了，因为它这个事儿肯定不是得整治一会儿吗？
0: 嗯，
1: 整治完了之后，过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再去尝一尝、啊。
0: 等你什么时候感冒了之后去点个那个蛙吃，
1: 嗯，
0: 吃完了之后省得抗生素都砸了。
1: 太好了，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银鹭，好久没有关注过这个银鹭，也很久没有吃过了。
0: 嗯，
1: 银鹭花生牛奶啊，什么银鹭八宝粥之类的啊。
0: 嗯，
1: 最近呢，江苏扬州有一位消费者王先生，他说呢，他购买这个银鹭花生牛奶，然后不是买完之后有这个扫码抽奖吗？
0: 嗯，
1: 他的这个扫码抽奖之后，发现这个码已经被提前核销了。维权一个多月之后呢，王先生呢，在7月27号的时候收到了银鹭方面10000块钱的赔偿款。
0: 嗯，
1: 转账复言当中备注敲诈。
0: 哎，这你说给就
1: 给，你干嘛给就给，你备注这干什么呀？
0: 你说给都给了，还不情不愿的，完了之后还
1: 说人家是敲诈，
0: 还写了个这个。
1: 然后对此呢，银鹭市场部回应说呀，这10000块钱赔偿是双方协商确定的一个金额，
0: 嗯，
1: 但是公司内部认为王先生的这个行为是涉嫌敲诈，已经向警方报警了。
0: 嗯，
1: 那你报警就报警，你给人家备注敲诈干什么？
0: 嗯，
1: 同时呢，银鹭也承认转账备注敲诈是财务的这个操作失误，
0: 嗯，
1: 啊，财务个人问题。
0: 嗯，
1: 然后王先生呢则表示呢，自己一直要求这个企业来解释一下抽奖码异常的问题，赔偿呢是因为企业长期没有给出调查结果之后提出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0: 嗯，
1: 无法接受被贴上敲诈的标签。然后目前呢，双方已经等待警察来进一步进行调查了。
0: 很奇怪啊，就是，
1: 你们这个公关很有问题啊。你们
0: 就是你们企业就如果说不认可人家的这个行为啊，或者说不认可人家的这个质疑，那你就等着警方相关调查，然后或者打官司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你最后是又协商了是吧，又把钱给人家了，完了之后你
1: 还说人家是敲诈，
0: 又整这出。而且他是把钱赔给人家之后还是报警了，
1: 对
0: 对吧，就是又给了钱之后又报警了，也不知道到底是想干嘛。
1: 是，那你那个给人家一箱没有开封的银鹭花生牛奶，那里边放的那个二维码确实已经被提前核销掉了呀。
0: 嗯，
1: 那人家王先生确实没有中到奖啊，万一他那个能中10000块钱呢。
0: 嗯，
1: 对不，
0: 反正这个是银鹭最近也上热搜的一件事情，非常奇怪的一个公关啊。
1: 是，我们到时候看看有没有后续啊，
0: 不亚于当年贾国龙大哥的那个公关。
1: 我又想起来这件事情了，恍如隔世。
0: 嗯，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个我们稍微留一下啊，因为后面还有一条详细的消息说这个，
1: 嗯，行。
0: 我们来看一下时尚方面，在7月31号呢，彪马发布了2026年的第二季度财报。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公司全球营收是达到了16.9亿欧，毛利率呢是同比提升了180个基点至48%。那么彪马在中国市场呢也是持续保持增长当中，其中呢大中华区的电商业务是同比增长了7%。在这个季度呢，彪马是围绕运动加上时尚的这个双线策略持续布局，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新款，并且通过一些综合赛事，包括赛车、足球等等这些运动场景呢，也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影响到了他们的这个品牌啊。
1: 嗯，
0: 那么在产品这一端呢，彪马是持续加码专业运动设备，推出了搭载一些黑科技的这个跑鞋、足球鞋等等这些新品，同时呢还借助了一些明星代言跟潮流营销来吸引年轻消费者。彪马这边表示呢，中国仍然是他们品牌重点的战略市场，未来呢将会继续

0: 继续通过产品创新、渠道优化和本土化运营来推动增长。
1: 是，
0: 其实彪马感觉好像很久都没有什么大动作了。
1: 对，而且上一次穿彪马好像还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已经有 N 年没穿过了。
0: 小时候不认识那个字儿念什么呀？就老是说什么铺马，对吧？就 PUMA 嘛。
1: 啊，铺马，我好像到现在还在管它叫铺马。
0: 然后后来大了之后知道说啊，叫彪马了。
1: 彪马，我们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的消息，小米手机最近大规模涨价了，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在8月2号上午呢，小米对主力手机的产品线进行了大范围的调价，包括了小米17系、红米 K90系以及红米的 Turbo 5系列，是不是这样读呀？以旗舰小米数字系列为例子呢，应该是小米17系列的一个首次涨价，涨价的幅度呢是在300到500块钱不等。红米的这个 Turbo 系列呢，也是本次涨价的重灾区。曾经那个2000块钱以内就可以买到性能不差、细节配置丰富的机型，全系的涨幅都在500到600块钱左右。市场分析呢认为，此番涨价也是同样受到了全球存储的这个价格上涨的一个影响，也是客观的一个趋势。但是呢，涨价对于小米，尤其是红米系列的产品冲击非常大，会直接让小米的性价比策略难以为继。
0: 对，就是本来说2000块钱就可以买到嘛，现在如果说涨到2500或者2600的话，大家可能就更愿意就再稍微加一点，既然都已经到这个价了，就再加一点买个更好的了。
1: 那小米是不是相对来说涨价的幅度其实不算太大呀？
0: 这个幅度其实已经挺高的了。
1: 我记得之前我们分享谁来着，就是其他的那些涨价的那个品牌，我怎么记得都是涨1000到1200。哦，那些手机本身也贵是吧？
0: 对，其实就是看手机涨价涨得多不多，得看它原来是多少钱。
1: 有道理。
0: 你看比如说像苹果的话，有贵的可能12000、13000，它稍微涨个500块钱，大家如果有这个预算的话，也不会觉得说它涨500块钱怎么样。
1: 是的。
0: 但是像这个2000块钱的一个这个高性价比的机子，
1: 然后涨四分之一，
0: 对，涨到2500、2600，大家就会觉得那都涨到这儿了，我要不加点买个更好的吧？
1: 确实
0: 啊，会有这个想法。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京东啊，京东呢在8月3号，昨天的时候，京东外卖官宣推出了一款头盔，叫做 AI 智能头盔，是在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呢将会免费发放给京东的职业全职骑手，后续呢会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哎，小鱼在吗？你们有没有说会发这个头盔啊？
1: 是免费吧？
0: 啊，说是免费啊。
1: 嗯，
0: 根据介绍呢，这个头盔是搭载了 AI 语音助手，然后戴上头盔之后呢，就只需要说话就可以完成接单、给用户打电话一系列的操作。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这个京东的那个叫什么小狗啊，小狗，
1: 嗯，小狗嘛，
0: 帮我打电话给那个下一单的客户，
1: 不能叫小东吗？非叫小狗，
0: 不知道叫啥，随便起了一个。然后内置了一个单王路线，说以前呢就只藏在老骑手经验里的近道，目前呢是通过 AI 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单子给你串起来，找一条近路。
1: 嗯，
0: 这骑手呢就不会再因为迷路而折返，同时呢还搭载了商户环境检验的功能，骑手到店取餐的时候呢 ，AI 辅助会进行门店环境核验。如果说这个门店有问题，那么系统会自动标记。
1: 这个挺好。
0: 对，比如说他们家
1: 太脏了，
0: 卫生不行，或者是其他的问题等等，都会标记起来，然后反馈给总部。
1: 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 AI 智能头盔还会自动解析订单备注，在送达之前主动提醒骑手：哎，您下一单要送的这个用户呢，他不让你敲门。大半夜的不让敲门啊，
1: 他怕他妈说他。
0: 对，小朋友就暑假自己偷偷点了一单外卖啊，放在门口就行了。
1: 是，这个挺好啊，这个头盔，而且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这个骑手们来说会节省很多时间。
0: 对，
1: 这个是京东外卖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美团。近期呢，美团在苏州市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这个功能的首个正式版本。这个功能呢将骑手等待红灯的时间单独累积，并且呢会在你的这个订单配送的时间当中进行顺延。目前呢这个功能呢已经在苏州的姑苏区以及苏州工业园区来进行试点，覆盖了1100个路口。骑手等红灯的时候，系统就会显示倒计时，然后订单结束之后呢会提示累计等待的时间，并且自动延长最晚送达的这个时间。
0: 是。
1: 然后美团也表示呢，北京、无锡等等城市正在进行同步的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等20多个城市呢 也在评估上线当中了。这个功能呢，主要是依靠骑手的位置轨迹与实时红绿灯的一个数据，实时自动识别和

0: 捕食。业内认为呢，这个举动呢，非常有希望可以降低骑手为赶时间闯的这个红灯，还有一些冒险骑行的压力。
1: 对，简单来说就是骑手在送餐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等红灯，他送餐的时间会顺延啊，配送时间会暂停。
0: 对，
1: 我昨天的时候下午出门，我就碰到了一个在电梯当中的骑手，因为昨天下午下雨嘛，那个雨比较大，然后那个骑手呢在电梯里头就是
0: 要迟到了，
1: 苦笑不得，骂骂咧咧，然后呢突然转头过来跟我说。说兄弟啊，我下一单这个10公里给了我9分钟、
0: 哦、
1: 你觉得我能跑到吗？我说666还有互动环节啊，我说你这个我觉得够呛，你注意安全吧。
0: 10公里9分钟怎么跑也跑不到，你开车也开不到呀，问题是。
1: 对，然后呢他就对着我痛骂他们这个平台的一个派单机制 啊，就说怎么能把一条线下来派的这么远的一单呢？
0: 哎，那他们如果不觉得不合理的话，没有办法进行反馈跟投诉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大用啊。
0: 但是你这个太不合理了吧，也。
1: 嗯，这个可能也就是他们平台说了算吧。
0: 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1: 黄色。
0: 哦、OK，、没事了。
1: 这个是关于美团的一个事情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一些文旅方面，包括还有一些演艺方面啊。
0: 嗯。
1: 在8月1号呢，这个也是上了热搜的，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一个新作画面疑似擦边，我的天哪！
0: 说喜羊羊擦边，说美羊羊擦边，
1: 喜羊羊与灰太狼都能擦边了，我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说呢，他们这个动画的官方啊，在回应当中表示，就是之前有说到美羊羊现在不是穿裙子嘛，然后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就捂着那个裙子，像玛丽莲梦露似的，说这个相关动作的镜头跟设计初衷呢，并不存在主观刻意设置不当指向，或者是引发观众不适联想的意图，那么后续呢，会认真倾听大家的建议和复盘，来进行合理优化，然后后续创作当中呢，会稍微改一下这个动作的这个表达啊，
0: 是。
1: 然后之前这部《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新作叫做《破戒山海诀》，在上线的时候呢，就有一连串的镜头引发了网友的争议。动画当中呢，剧集是多次使用自下而上的仰拍视角对准你美姐的裙底，甚至出现了沸羊羊操控的金币从美羊羊裙下穿行，并给到特写的这个动作设计
0: 啊。
1: 这个倒是我们倒是没看过啊，但是只有看到那个截图。只能说现在喜羊羊小羊都要穿衣服了，还是怀念那个他们不穿衣服的年代。
0: 他们还有不穿衣服的时候？
1: 就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不穿衣服的。
0: 我想一想，
1: 就浑身就只有那个白毛
0: 嘛。哦，想起来了，又想到了懒羊羊，他只有脑袋上顶着那一坨便便。
1: 对，懒羊羊最多就是那个脖子上有一个口水巾，然后大家就最多就是穿个鞋。
0: 那时候美羊羊也没穿衣服吗？
1: 没衣服，就是纯白的吧，可能就围了个围巾啥的。
0: 哦，明白了。
1: 对，现在是已经变成这种
0: 羊羊拟人化了。
1: 拟人化了。
0: 反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动画片的事情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景区的事情。
1: 赛里木湖最近又干了。
0: 对，昨天我们刚说完赛里木湖的那个自驾收费的问题，然后之前就有上热搜的一个事情嘛，就是赛里木湖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这个事件，目前是有一个处理结果了。这个事儿呢，通报里边说啊，说7月23号赛里木湖景区的工作人员在票务核验的过程当中与旅游车的司机发生争执并且互殴，然后冲突中呢有7名工作人员，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参与了殴打，经鉴定呢司机王某某的损伤程度是轻微伤，公安机关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7名涉事的工作人员分别处以10日至15日的行政拘留，并处以罚款1000元。
1: 是的。
0: 此外呢，赛里木湖景区多名管理人员因为履职不到位啊被追责和问责，其中呢景区运营公司的相关的领导也是被予以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或者说是免职，然后以及票务运营单位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被撤职了。
1: 然后我们昨天也说过，他是有一个自驾的75块钱一个人的这么一个价格。然后这两天又是跟景区的人打起来了啊，
0: 是
1: 很奇怪的这个情况啊。
0: 是，但是这个估计也是个别的这个案例吧。但是我们该说不说，7、8月份的整个赛里木湖、整个新疆还是非常漂亮的。
1: 阿达西朋友，我们雄鹰一样的男人吧。
0: 这个羊肉串子也是非常好吃啊。
1: 然后最后一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机票方面。那么在7月31号呢，在线旅行平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从8月5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将会再次下调。那么调整之后的标准就是800公里以上的

0: 市变成70块钱，然后800公里以下的变成50块钱，就跟之前比呢，分别降低了30跟10块，就之前是100跟50嘛。目前的话，这个燃油费又降回到了一个，比较能接受的水平啊。
1: 是，但是还是没有降到之前的那个水平啊。
0: 嗯、
1: 这个是分别收70跟40，但是还得再加上那50块钱，
0: 还有基建。
1: 对，还有基建费啊。
0: 嗯。
1: 我们这一趴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在8点回来之后呢，还有超级多的新鲜事儿要跟大家来分享。
0: 嗯，
1: 也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开心就好呢。说美容，谁是美容啊？
0: 嗯、
1: 我是美容。
0: 美容。
1: 他说马公子早上好，来打卡了，马上就要到老城了，就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了，不想上班啊。
0: 嗯。
1: 你在老城上班啊？
0: 再开回来吧，再开一圈，然后再绕回去。
1: 别上了，你是跟老板说上你们这个班都听不见小马跟宋宋的节目，
0: 还真是
1: 不上了，别上了。
0: 嗯，然后还有大螺丝呢，说早上好，马公子宋宝啊，
1: 这么早呀？早上好，早上好。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听一首非常快乐的歌吧。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新鲜事儿，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